史密塔纳的《我的祖国》包括六首交响诗，描述捷克的河流、森林、传说和历史。其中最著名的摩尔道河，旋律由低声的流水开始，逐渐汇聚成为壮丽的河川。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欣赏到朴佩嘉带领的布拉格电台交响乐团演奏史密塔纳整套的《我的祖国》。而朴佩嘉曾经带领这一队乐团灌录这一部作品，亦都夺得法国的金音叉大奖。这一场布拉格之春2026的开幕音乐会，接下来星期二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是当今乐坛最令人期待的歌剧新星之一。格里戈利安演唱的时候触动人心，带来令人难忘的舞台魅力。这位歌唱家受到威格摩音乐厅邀请，在他们的125周年致庆音乐会系列当中同钢琴家根劳沙斯演出。音乐会以练声曲为主题，送上拉威尔、佛瑞、汉恩、比赛、梅商和拉克曼尼诺夫的练声曲。我们亦会听到理察史特劳斯的最后四首艺术歌曲。这场女高音格里戈利安和钢琴家根劳沙斯的演出，嚟紧星期二晚上8点，4台音乐会。

昼嘅时间啦，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喺一时之选嘅节目入边咧，有我马盈盈同你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啦。阵间咧会有器乐，亦都有声乐作品啊。其中咧有一首喺夏天创作嘅室乐啊，就系德弗扎克嘅降 E 大调第二钢琴四重奏编号87啦。德弗扎克喺1888年嘅夏天创作第二钢琴四重奏，当时咧灵感如泉涌啊。写得快到咧，佢嫌自己只手唔够快啊！阵间啊，听下第三个乐章啊，系由一句鼓号曲开始。呢、这个乐章系兰德勒舞曲嚟噶，演奏嘅系小提琴家朱海源、中提琴家聂文、大提琴家霍格拉，仲有钢琴家薄月宁。咁跟住咧系一套合唱音乐啦，就系布列顿嘅《颂赞我们伟大的人》，一套咧系布列顿未完成嘅清唱剧啊，以英国诗人薛伟尔嘅诗作为内容噶。原本有10个段落，不过布列顿写咗5段就预细唱词啊。薛伟尔嘅诗咧系写嚟纪念重要嘅作曲家蒲塞尔同埋韩德尔。亦都是歌颂创造艺术的伟人的。我们稍后听一下这个由马修斯补完的版本，当中马修斯加上了简短的尾声，亦都为作品配戏。至于现在我们先听一首钢琴曲，出自拉赫曼尼诺夫的前奏曲集编号23。这套前奏曲对于钢琴家来讲都相当难弹，一来就很多人的手就没有拉赫曼尼诺夫那么大，二来就是要在非常复杂的层层线条里面将旋律凸显出来。我们现在听一下其中的 D 小调第三首，是小步舞曲速度的，不过乐曲主题清晰坚定，有些进行曲的感觉。交给钢琴家巴士。

0: 呢套咧系布列顿人生最后嘅作品啊，颂赞我们的伟人。咁刚才呢一个咧系马修斯堡园嘅版本啦，由力图带领四位嘅独唱者啊，女高音哈根、女低音劲克、男高音地亚，仲有男低音韦特，以及百名汉市交响乐团及合唱团一齐演出。
1: Pianist Alessio Bax started us off today with Sergei Rachmaninoff's Prelude No. 3 in D minor, Opus 23. That was followed by the third movement of Antonin Dvorak's Piano Quartet No. 2 in E flat major, Opus 87, featuring violinist Kevin Zhu, violist Matthew Lippmann, cellist Jan Fogler, and pianist Juho Pojonen. Wrapping up the segment, we heard Benjamin Britten's Praise We Great Men, featuring the soprano Alison Hagen, contralto Mary King, tenor Robert Teer, bass Willard White, accompanied by the City of Birmingham Symphony Orchestra, conducted by Simon Rattle.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0: 陣間想為你帶嚟一首美麗而憂傷的小品，原本是挪威作曲家葛里格的歌曲《春天》，作品34第二首，這個是作曲家自己改編的鋼琴獨奏版本，我們會聽一下鋼琴家丘伊特彈奏的。接著會有小約翰史特勞斯的圓舞曲，叫做《萬民哦，我擁抱你們》，這個標題會令人聯想到貝多芬，是因為這一句是第九交響曲裡面欢乐颂的一句，而乐曲就是提献给小约翰史特劳斯很尊敬的作曲家布拉姆斯。至于现在我们先听一下一首巴克作品，就是他的清唱剧《天上君王欢迎来临》，编号 BWV182。巴克在威马宫廷任职的时候是先做管风琴手，后来升了职，就终于可以上演他写的声乐作品，每个月他都为宫廷教堂写一部清唱剧，而我们阵间会听的《天上君王欢迎来临》就是其中之一了，带给你当中第一首合唱曲，里面讲的就是为基督降临而欢欣。交给加迪纳指挥的蒙台威尔第合唱团以及英国巴罗克独奏家乐团。

拉赫曼尼诺夫曾经讲过，旋律就是音乐，亦都是所有音乐的基础。我不欣赏那些放弃旋律和声，只追求声响和不协和音的作曲家。而拉赫曼尼诺夫著名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正是一首充满令人难忘旋律的作品。协奏曲亦都是作曲家在抑郁过后重新出发的创作。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我哋会听到钢琴家葛斯坦联同卢华利指挥的慕尼克爱乐乐团演出。同场仲有两部俄国创作，包括肖斯达高维涉的轻歌剧《莫斯科樱桃镇》的组曲选段，仲有鲍罗丁的 B 小调第二交响曲。千祈唔好错过嚟紧星期一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0: 迎收听，我哋都系音乐系。Hello， 我系 Stephie。
1: Hello， 我系 Candy。
0: Candy， 我想问咧，你最近有冇留意到有一啲选美比赛啊？
1: 我有留意、哦。通常咧，有啲社交平台有啲人会话，呢、這个我睇定一定系冠军上啦。咁但系咧，有一啲咧都会觉得啊，其实唔系净系睇样噶，都
0: 要睇才艺嘅。
1: 系啦，都要睇佢系识啲乜嘢，可能啊识弹古筝或者识唱歌咁样咯。
0: 喂，其实咧谂谂下 ，Candy， 你都应该去嗰啲选美比赛，因为我觉得咧，你同嗰啲即系佢个参赛嘅标准，即系大部分呢啲选美比赛嘅参赛标准咧一样啊，完全吻合，就系美貌与智慧并重啊！
1: 你有冇留意到我冇答过你嘢啊嘛？
0: 系点解咧？因为你默认咗
1: 啊！我觉得冇可能系咯，因为我觉得首先啦，我觉得样貌即系美貌嗰边咧，首先要生得高啦，咁之后
0: 你都唔好矮啫嘛，
1: 五官要端正啦，
0: 190啫嘛，唔好矮啊！
1: 你有190啊？我就减翻三十 cm。
0: 听众唔知啊，听众唔知啊。
1: 系啊，咁又要五官端正啦。咁之后另外一 part 即系智慧嗰 part，
0: 系
1: 即系你要对答如流啦。首先系同啲
0: 呢个急才啦，
1: 系啦。咁同埋再加上你又要本身即系
0: 才艺表演又要好叻，系嘛？
1: 系啦，所以其实我觉得呢一 part 咧，我就比较
0: 过唔到关嘅。
1: 两边其实都过唔到关嘅。
0: 我觉得我有噶，我有美貌与智慧，但系笨重咯。即系唔系并重咯，但系咧今日想介绍呢一啲嘅即系音乐人啦、作曲家啦，佢哋真系美貌与智慧并重，我觉得。即系如果佢哋去参选呢一啲选美比赛嘅话咧，一定会赢啊！嗱，第一个想介绍嘅咧，佢咧就唔系成日都话即系去一啲女士去选你，系一位男士嚟嘅。呢位男士咧就系李斯特啊，李斯特咧就真系出名啦，即系又靓仔啊，风度翩翩，即系喺个台嗰度弹琴咧，啲即系台下嘅女观众咧，都系哇尖叫连连咁样嘅。咁不如咧，我就讲下李斯特咧佢嘅成长过程啦。嗱，其实咧佢喺16岁嘅时候咧，咁佢爸爸就过咗身啦。咁好搞笑，佢阿爸咧嗰阵时讲咗一句说话。就是咧，令到佢呢一生人咧，其实佢应该铭记，但系佢冇铭记到。佢讲咩咧？佢话李斯特，唔好俾女人扰乱你嘅生活，支配你嘅一生。跟住咧就即系呢个就系佢留俾佢个遗言啦。咁正值懵懂之年嘅李斯特咧，即系佢一开始佢听唔明噶，即系你16岁嘅时候，你老豆同你讲呢番说话，你都唔知道，老豆你讲乜嘢啊咁样。点知呢一句遗言咧，就好似系留俾阿李斯特嘅一个。助咒咁样啦，令佢咧注定要陷入一啲复杂嘅男女关系之中，而且咧系不可自拔噶。
1: 哇，咁样听咧有啲似即系睡公主啊！话你去到18岁咧，咁就需要一个王子嘅吻，如果你一直晕低噶咯。
0: 唔系，系嗰阵时咧，应该系话佢18岁嗰年会流血会晕倒，系啦，跟住佢就唔知入咗嗰个积衫房嗰度有支针，跟住就晕咗啦。系啊，呢个，我觉得都几搞笑，即系李斯特都好似有个咒语咧，令佢好似呢一生咧注定咧系要喺呢啲复杂嘅男女关系之间周旋啊。咁究竟有几复杂咧？不如讲下佢即系16岁之前系点噶啦。佢12岁嘅时候咧，就系一个以神童嘅姿态咧，就去开呢啲嘅钢琴独奏会啦。咁好快咧，佢喺巴黎嘅嗰个音乐圈子咧，就话个个都识佢啦，觉得佢好劲啦。嗰阵时嘅佢咧，就已经留咗一个长啲少少到膊头长头发啦，好似我哋成日上网咧见到李斯特嗰啲画啊嗰啲图咁样咧，都系好斯斯文文啊。即系我如果以而家嘅讲法，我话佢文青咯，系啦，即系如果地铁见到佢咧，应该系攞住本书，戴住个 headphone， 跟住着得好文青嗰种感觉。
1: 咁仲唔系 Stephie？
0: 我
1: 成日都見 Stephie 攞住，雖然唔係睇書，但係都係睇緊書，
0: 係啦，都係戴住耳機，係我冇佢咁靚仔啊。咁跟住咧，佢面容咧，嗰陣時啲人形容咧就好端。

0: 自己一年嘅钢琴学生，17岁嘅，咁呢个女仔啦，咁佢哋成日都上堂上到好夜嘅，咁但系呢个女仔咧，其实系出自于贵族啦，咁当时咧，李斯特咧就未有钱啦，即系未去到好红啦，咁所以佢哋嘅即系关系咧就有啲唔平衡啦，即系一个有贵族，一个又唔系太有钱啦，咁所以咧，当呢一个少女嘅爸爸发现咗佢哋嘅恋情之后，就将李斯特炒咗啦。咁所以咧，即系呢啲咁複雜嘅男女關係咧，就係李斯特咁細個嘅時候就已經纏上咗啦。咁但係咧，點解我話佢美貌與智慧並重呢，即係可以即係除咗呢啲咁複雜的關係之外咧，佢都開創咗一啲好特別嘅嘢嘅。可能 Kenny 你唔知啊，嗰陣時咧，即係李斯特啦，佢咧喺舞台上面好有魅力噶嘛，令啲女觀眾啊，簡直係尖叫甚至係暈咁樣啦。然後咧，將佢哋嘅注意力全部拋向個台嗰度，佢咧有啲創舉喺個台嗰度，就首創要背譜上台演奏，咁就令到而家好多嘅音樂家都會背譜上台。
1: 哦，原來係佢創舉先㗎。
0: 點解佢要背譜啊？知唔知點解？
1: 等可以望住啲觀眾啊嘛。
0: 嚇，呢個第一，第二就係唔好瞓好遮住自己個樣啊，即係咧等啲觀眾唔好 focus 喺其他嘢嗰度，淨係睇下個樣啫，就係咁樣啦。仲有咧。其實開創獨奏會嘅呢個演出形式都係佢做嘅，咁咧呢幾樣嘢咧都係影響咗之後嘅音樂會啦，同埋即係之後嘅一啲音樂啊、鋼琴嘅一啲演出文化。呢、這個時候咧就不如聽下李斯特嘅作品啦，由鋼琴家侯活演奏佢嘅《匈牙利狂想曲》啊。

0: 音乐系教室 ，Toby Wong 王家浩。
1: 你好，又到咗一星期一次音乐系教室嘅环节，我系王家浩。今日要同大家介绍一位男高音，佢唔单止声线洪亮，仲有英俊嘅外貌啊！佢系 Mario Lanza， 马里奥兰莎。兰莎喺二十世纪音乐史上咧，占有一个非常特殊嘅位置噶。佢既唔只系歌剧演唱家，亦都系一位荷里活明星。凭住佢红运而灿烂嘅男高音、英俊嘅外貌以及直接而且强烈嘅情感表达能力，兰莎重新定义咗古典歌手喺电影、广播同埋大众娱乐时代可以成为点样嘅人物。虽然佢嘅生命只有短短38年，但佢嘅影响远远超越歌剧院，并为后嚟古典音乐同埋流行文化嘅交融奠定咗重要基础。
0: 专题研究。

兰莎1921年出生于美国费城，父母都是意大利移民。他自幼沉浸在歌剧之中，尤其崇拜传奇男高音卡罗素 Caruso。他反复聆听卡罗素的唱片，甚至模仿他演唱。而他母亲很快就发现他的天分，努力支持他的声乐训练。1947年，兰莎在荷里活露天剧场演出之后，引起美高梅电影公司的高层的注意。这位高层看到他的不单只是声音，更是他英俊的外表和银幕的魅力。兰莎于是签下了长期合约，从歌剧舞台走向电影。1948年，他在新奥尔良演唱蒲切尼的《蝴蝶夫人》当中的男主角平克顿，亦都是唯一他一次完整参与专业歌剧制作的演出。后来他主要以电影明星和唱片歌手的身份而走红。在这里先欣赏他演唱另一套都是由蒲切尼所写成的歌剧《托斯卡》当中的这一首《星星原应闪耀》。

除了普斯尼的歌劇之外，蘭莎最著名演唱的曲目之一就是威爾第的阿依達當中第一幕的這首詠嘆調《聖潔的阿依達》。而這首詠嘆調亦都出現在1949年的電影《午夜之吻》當中，充分展現蘭莎高亢明亮而且具有穿透力的聲音。

而真正令兰莎踏入流行文化的，则是1950年的电影《新奥尔良之花》，而当中的一首《Be My Love》更加是兰莎的经典名曲。音乐不是歌剧作品，而是一首当时的流行音乐，兰莎却凭藉歌剧男高音的声音唱成畅销金曲，成为她的第一首百万销量唱片。到了1951年，伟大的卡罗素的这部电影，兰莎更加亲自饰演自己的偶像卡罗素。这个角色几乎就好像她自己的自传一样，两人都是出身于普通家庭，都拥有非凡的歌唱技巧，而且都成为了男高音声部的文化象征。但是兰莎的成功背后却充满悲剧，体重问题、酗酒、健康状况以及同电影公司的矛盾逐渐影响她的事业。他甚至后来未能够演出他另一套的电影《学生王子》，但已经录制的电影歌曲亦令他获得巨大成功。1959年，兰莎在罗马去世，年仅38岁。虽然生命短暂，他证明了歌剧声音可以同时存在于音乐厅、电影院、广播以及流行唱片之中。兰莎不单止是将歌剧带入荷里活，更是将男高音的魅力带入大众文化，成为后来巴伐洛蒂甚至不同跨界古典歌手的重要先驱。就在环节完结之前，一起欣赏他的这部电影《新奥尔良之花》当中的这一首《Be My Love》，亦藉这一首音乐结束今日的环节。我是王家浩，下星期

0: 該曬 Toby。嗱 ，Stephy 啊，頭先咧你就介紹咗李斯特啦，就介紹一個男性美貌與病重啊。咁
1: 美貌與智慧並重，
0: 係啦，
1: 其中嘅智慧
0: 係啦。咁我依家咧就到我介紹我心目中嘅一個美貌與智慧並重嘅一個女演奏家啦。咁係邊個咧？咁佢就係中國第一位唢呐博士劉文文。咁劉文文咧，其實最近都喺澳門中樂團嗰邊演出嘅，即係我睇翻佢張相，哇！點解可以吹唢呐吹到咁型嘅？即係你嗰種感覺，你唔覺得佢係吹緊唢呐？
1: 咁你覺得佢做緊咩咧？
0: 有啲似吹緊一啲 pop 嘢嘅，其實
1: 哦，即係好似好風魔咗成個台咁啊，
0: 係啊，我覺得轉頭要俾你睇下張相。
1: 嗱，陣間睇完之後咧，聽完即係過咗第二節咧，我就會同大家講。
0: 系啦，
1: 我就認證佢係咪真係咁型？
0: 我覺得唔係除咗型，仲係好靚嘅。即係我成日都覺得啊，吹唢呐嘅人咧，即係首先你會幻想係一個男人去吹就呢件
1: 樂器
0: 啦，係啦，因為要用好多氣啊嘛。
1: 冇錯。
0: 同埋你會幻想到咧，佢一定係吹到紅卜卜嘅。如果係女仔，但係你睇佢咧，你覺得佢好似即係好輕巧嘅。唔知嘅話，可能以為佢係吹緊flute， 即係長笛，
1: 係
0: 啊，笛子類嘅一件樂器。咁所以咧，我覺得呢一位女士。他一定在美貌嗰方面已经可以令到不是只是男观众好像我这样的一个女观众都被他迷上了。
1: 其实我自己觉得啦，即是在台那里、我觉得有自信的人就已经有美貌了。即係一個有自信嘅人咧，佢拎住自己件樂器啦，上到台就已經咧，已經 feel 到嗰種即係有光散發出嚟嘅感覺咯。即係已經唔係講緊個五官端唔端正啊，而係哇一上到嚟，我已經個眼球俾佢吸引到嗰種感覺，即係壓台感啊。
0: 係啊，我諗呢啲就係、即係我哋成日都講話啊，究竟音樂人啊，或者可能演奏家係咪佢哋 born to be， 即係佢哋本身一出世就有嗰種氣質、嗰種氣場咧。咁我哋介紹翻今日呢、這個。我要介绍的刘文文先啦，其实咧佢系一个90后啦，而且其实佢出生于唢呐世家嘅，佢讲紧嘅咧已经系佢家族系由明末清初一直承袭唢呐，已经有400多年。
1: 哇！即系佢系由有皇帝嘅时代嘅时候，已经即系佢家族已经吹紧唢呐。
0: 系啊，
1: 咁400多年、
0: 啊。系啊。所以去到佢嗰个年代咧，佢已经系第13代
1: 啦。O K，
0: 咁所以其实你已经感受到咧，即系佢嘅家族嗰、那个即系不凡嘅嗰、那个经历啊。咁、但系咧，其实可能喺好多人眼中咧，唢呐都系一个即系比较小众啦。因为好多时候呢一种乐器，即系喺中国民间流传落年几百年嘅呢件乐器咧，其实好多时候咧都只系会出现喺啲村啊，或者可能喺一啲红白喜事上面先会出现嘅。咁、但是呢佢就反而係即係逆時代咁去選擇咗呢一件樂器，咁同埋我諗大家都應該有睇到，或者可能其實大家都會有呢一個咁樣嘅見解嘅，就係好多時候吹管樂器咧都會係見到係男士為一個即係演奏家，咁所以喺唢呐呢件偏滿嘅一件樂器入邊，你仲見到係一個女士演奏，仲要係由唢呐世家，仲要咁靚。又有智慧，所以其实呢一个是我心目中的一个女神嚟噶。
1: 咁真系几型哦。
0: 系啊，但系其实咧，佢细细个咧系唔想嘅，即系因为即系始终啦，你应该就咁听应该都知道啦。因为其实系有13，即系佢去到佢嗰代已经系13代啦。咁所以其实佢父母咧细细个咧就已经好希望佢个女咧可以传承佢嘅家业啊，所以细细个就已经系。即其實叫逼佢去學習呢一件唢呐嘅樂器。咁其實細細個咧，劉文文咧自己都有講過嘅，其實佢係唔中意即係呢一個金屬嘅喇叭，嗰陣時係好反感嘅，因為覺得呢一件樂器咧唔係女仔可以做得好叻嘅事情。咁但係咧後來佢爸爸媽媽咧其實都一直都好有耐心去教佢啦，咁亦都希望可以陪住佢練習啦。咁就透過呢一個日復一日嘅時間咧，咁就令到劉文文咧後屘就決定咗啦，我係慢慢。咁样中意咗呢一件唢呐嘅乐器，随之而行咧就系佢又考入咗上海音乐学院啦，亦都成为唢呐演奏家刘英嘅学生。咁其实唢呐咧讲紧咧，即系喺我哋嘅感觉上面啦，我自己都觉得嘅比笛子系再难啲嘅。点解咧？因为稍微咧有少少瑕疵啊，其实你都会俾佢无限放大，即系例如你嗰下唔够气，就会即刻 flat 咗。
1: 我都有聽講過，應該係會被環境影響添噶嘛，即係你嘅嘴型啊，你嘅嗰個室內嘅温度啦，嗰、那個哨子啦，
0: 濕度添啊，手指講緊，係啊，咁所以其實有好多一啲細嘅事情，微小嘅事情，只要你冇顧得好好嘅話咧，其實所立就好似哇，邊一個出嚟放炮？哇，邊一個整到成個樂團？即係你有時候，如果你調翻轉咁講，你琵琶彈錯，可能細細聲都避開咗。你所立一吹錯，全場都知道你吹錯。
1: 好明顯咯，一錯就
0: 係啦。咁所以咧，其實佢所要嘅嗰個肺活量同埋身體素質咧係非常之高嘅。咁所以佢一直咧，每次都練咗五六個鐘以上啦，而令到佢覺得最高難度亦都係經典嘅咧，就係百鳥朝鳳啦。佢咧就用到所立嘅卡氣啦，同埋循環換氣嘅方式咧，去模仿各種各樣嘅鳥叫聲啊。咁呢個時候咧，不如我哋一齊聽一下任同祥嘅百鳥朝鳳啦，由所立演奏家郭雅致演出。

0: 音乐系论成语，徐建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音乐学成语这个环节。我是主持人阿 Dina， 今日我要讲的成语叫做别开生面，还会介绍一首同佢好夹的古筝曲，叫做《幻想曲》。我哋一边听故事，一边听下音乐点样别开生面。首先，等我讲下成语嘅典故。别开生面原本嘅意思系将旧画像重新描绘，令到已经褪色嘅面容再次鲜明生动。成语典故出自唐代诗人杜甫嘅《丹青引阵曹将军罢》。当时凌烟阁功臣将因为年内失色，唐玄宗就命唐代嘅名画家曹霸重绘。杜甫喺诗入边写：凌烟功臣小颜色，将军下笔开新面。即系话功臣幅画。

画已经褪色，而曹霸一落笔就令到旧画焕然一新。后来这句说话就演变成成语，比喻开创新的局面、风格或者形式。别开身边有很多近义成语，例如有耳目一新、独树一帜、别出心裁等等。而反义的词语呢，就包括千篇一律、墨守成规等等。试想象下，一位厨师用传统食材整出新的菜式，又或者一位设计师用旧的布料剪出新剪裁，这些都是别开身面的例子。如果将镜头拉回去音乐，古筝曲、幻想曲正正就是别开身面的活例子。这首作品由作曲家王建文创作于1989至1991年间，被视为现代筝曲的代表作之一。它不是简单改编民歌，而是将中国西南云贵地区的苗族飞歌、舞蹈节奏、打击乐元素和西方现代的作曲技法、人工调式定弦、转调技术融合在一起，令到古筝发出既民族又现代的声音。那为什么说它特别别开心面呢？因为这首乐曲将民族舞曲的复合节拍和现代曲式结合，层层递进，而且开发了新的演奏法和音色可能性，非常之独特。正正因为这样，幻想曲在现代筝曲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很多演奏家必弹的经典。事不宜迟，我们即刻欣赏一下这首音乐吧。现在会由古筝演奏家戴琪为我们带来幻想曲。

啱啱听完呢首幻想曲，你会发现佢就好似一场声音嘅旅行，引子音色朦胧空灵，好似将人带入云贵高原嘅神雾同埋山谷。跟住慢板嘅部分，主题旋律优美，仿佛就好似山歌喺我哋耳边回荡。快板节奏活泼，载歌载舞，热情奔放。而广板就将情绪推向高潮，张力十足，最后尾声收束，余音绕梁，留下无限的联想。好了，今天这个环节的时间又差不多了，希望听紧的你喜欢今天的分享，我们下次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1: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
2: 逢星期六2点到4点，
1: 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2: 有我 Steffi
1: 同我 Candy
2: 同大家一路睇戏，
1: 一路食嘢，
2: 一路上音乐堂。
0: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2: 星期六
1: 2至4，
2: 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

0: 翻到嚟 part two 嘅，我哋都系音乐系啊，继续有我 Steffi 同埋我身边嘅 Candy。
1: 喂 ，Steffi， 啱啱咧就俾个相你睇啦，系咪觉得好掂先？
0: 系有图系的确有真相，真系唔错嘅。我觉得即系一睇张相咧，即系嗰张相仲系佢着住蓝色裙，然后
1: 系
0: 即系吹唢呐嗰一下咧，好有魅力啊，
1: 系
0: 好型啊！我明白你讲好型嗰下，
1: 系啊，仲要系仙女飘飘条裙，跟住系飞起啊，
0: 真嘅，系真系有啲感觉。
1: 系啦，咁所以我觉得我系介绍冇错啦，
0: 系介绍冇错，的确系美貌与智慧并重啊！但系嚟紧咧呢一位咧都系我心目中嘅女神嚟嘅，咁最近佢都喺香港几红啦，因为佢嚟紧11月咧就会喺香港搞佢嘅即系钢琴嘅演奏会啦。咁咧我都好好彩咁样买到飞嘅，咁都听讲几难抢噶啦。咁咧佢就系大家我谂都知啦，就系 Yuja Wang 啊，黄宇佳。咁佢咧就我觉得佢最特别嘅地方咧系佢性格啊。佢性格咧，我觉得佢系一个好开放，而且系会放好多嘅热血热情落去佢嘅演奏嗰度啦。咁令到佢嘅演奏同佢嘅性格同佢成个 presentation 咧系非常之吻合，而且咧系令我会好想一路咁样望住佢弹。然后就总之好吸引啦，所以我觉得佢系美貌与智慧并重，但系咧我又唔觉得佢系嗰种制度内或者框架内嘅嗰一种美貌，因为佢咧其实喺即系事业嘅早期啦，经常咧都会俾人批评嘅，因为佢咧经常都会着一啲比较前卫嘅穿衣风格啦，例如佢会着一啲短裙啦，或者一啲都几高嘅高踭鞋咧去上台演出嘅，咁当然啦呢一种嘅衣着嘅 style 咧，的确唔系。主流嘅女性嘅鋼琴家會穿上台嘅衫啦，咁但係咧，佢就係因為咁樣啦，令到我覺得咧，我非常欣賞，因為佢中意咁樣穿，佢中意用呢一種嘅形象喺個台嗰度試，即係去俾觀眾睇到，去咁樣 present 佢自己啦。我覺得係非常之尊重，而且佢從來都冇怕過呢樣嘢，佢覺得佢就係要做自己，所以佢先至咁樣穿咯，所以我覺得好型。
1: 其实呢我觉得在衣着方面呢，即有时候即好似刚才我们看到的刘文文，我给你看那件天蓝色的颜色，是是是，其实你某程度就会觉得哇，他的人可能是相对上是即是我记得我们之前有一集都讲过颜色呢，
0: 是是
1: 其实会代表着不同的即意味啊，即譬如可能在衣着上面，可能我就是要那 10cm 令到我的人生的自信就高多了 10%，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衣着方面其实都挺讲究的。
0: 没错，但黄宇佳咧，其实佢对于身为女性呢一个身份啦，同埋身为一个女性音乐家咧，喺古典音乐界入面嘅角色，系一直咧都展现咗一种好自信啦，而且系唔受传统框架去束缚嘅一个态度啊。嗱，古典音乐界咧长期以嚟都对好多女性演奏者嘅一啲穿着或者台风啦，我觉得系都几保守嘅一种心态嘅。所以咧，黄宇佳经常都会因为佢嘅衣着咧，去引发好多外界嘅讨论啦，甚至系争议。咁但系对呢样嘢咧，佢好明确咁表示啊，佢话啊，其实服装系一啲个人嘅表达同埋一啲自信嘅伸延啫嘛。佢觉得音乐本身咧就系充满住唔同嘅情感啦，唔同嘅色彩。咁而作为一个演奏者，你去拣一个自己觉得舒服、自信，而且系同佢嘅音乐系吻合嘅衫，梗系理所当然啦。所以咧，佢系好反对将一啲女性音乐家黑板化啦，或者系归类，认为呢一种嘅审视咧就系好 old school 啊，已经 outdated 啦，应该咧要做自己自信啲咁样。
1: 我觉得呢样嘢咧，其实喺即系我哋未今日讲嘅美貌与智慧并重啦，其实系即系我觉得有时候就系唔理即系世俗，即系虽然我哋可能对美貌或者对智慧，大家都有个标准，咁但系其实最重要都系要活出自我，即系其实可能你自己行出嚟就已经慢慢令到大家接受咗属于你嘅美貌与智慧咯。
0: 我有画面啊 ，Candy。
1: 咩画面啊？
0: 我画面系即系喺选美台上面，跟住个主持人就问你 ，Candy 啊，
1: 系
0: 好，仲有一条问题想问一下，你觉得作为一个即系最靓嘅小姐啦，你觉得先决嘅条件系乜嘢？跟住你咧就一轮嘴讲咗啲咁自信嘅嘢，我觉得你完全可以去选美啊，你已经做到啊，对答如流啊。嗱，不如讲翻黄宇佳啦，佢咧自己觉得舞台上咧同 Candy 你一样，佢觉得最。

琴協奏曲啦，仲有普羅科菲夫嘅一啲協奏曲啦，佢咧彈呢啲咧好勁嘅，而且咧係用好強大嘅個人風格同埋實力咧去打破咗一啲偏見啦，尤其是咧係女性演奏者位風格係咪比較柔和嘅呢一啲偏見咧，佢就一一打破啦。我好記得有一次咧，我搭飛機嘅時候咧，就係咧聽住陣間我要為大家去播放嘅呢一個專輯啊，呢一個專輯咧就勁啦，佢咧就錄製咗呢一個拉赫曼尼諾夫第一至第四鋼琴協奏曲啦，同埋巴格尼尼主題狂想曲啊，所以咧我喺飛機嘅時候聽咧，仲係長途機咧，哇好正！所以呢個時候咧都好想將呢一首嘅音樂咧帶俾各位嘅聽眾啊！呢、這個時候咧就一齊嚟欣賞一下由黃宇佳聯同杜達美帶領洛杉磯愛樂團演奏拉赫曼尼諾夫嘅 D 小調第三鋼琴協奏曲作品30當中嘅片段咧。

0: 音乐系色堂，邱君林。
1: 欢迎大家收听音乐系食堂，我是你们的卫食专员君林。踏入秋季，气候转凉又干燥，所以最近饮食我都会偏向选择润燥、暖胃和滋补的食材。而讲到暖胃，我第一个的选择就一定是吃鱼香茄子煲了，因为有个瓦煲装住可以保留食物的温度嘛。鱼香茄子煲是一道源自川菜并在港式粤菜入面发扬光大的经典煲仔菜。虽然个名字有鱼香两个字，但是传统烹调入面并没有鱼的成分。所谓鱼香是指川菜入面用泡辣椒、葱、姜、蒜、糖、盐、酱油等调味料模拟出烹鱼的时候鲜香调味方法。而我们现在在香港吃到的鱼香茄子煲是改良版本来的，是传入了广东和香港之后，大厨加入了咸鱼，例如梅香咸鱼一同爆香，令到咸香和野味程度升级，成为最具代表性的港式家常和酒楼菜式。

大家依家听紧嘅系古曲《秋鸿》，由古琴演奏家吴文光演出。《秋鸿》系中国古代琴曲，收录喺明代朱权《神奇秘谱》入面。全曲有36段，每段都有标题同歌词，系继《广陵散》之后篇幅最长嘅琴曲之一。旋律苍行运魄，节奏起伏跌宕。指法音调高古幽妙，令人听咗之后有远踏平沙、一举万里的感觉。全首乐曲通过鸿雁南飞的三起三落展开，当中的段落含有凌云渡江、星段楚云等等。朱权在解题之后，赋同名长赋。

鱼香茄子煲有着独特的野味口感和丰富的营养价值，深受各位喜欢，而且色香味俱全，不单止开胃送饭，而且提供多种的营养素。无论是家庭聚餐定是日常饮食，鱼香茄子煲都是不容错过的健康选择。相信大家都知道茄子的营养价值非常之高，成日食茄子的话对高血压有预防的作用。不过大家呢就可以用爆炒茄子代替餐厅的油泡方法，这样就可以减少茄子吸收过多油分了。正如刚才所说，秋红分为36段，每段都有标题和歌词，是以非常凌空的秋红为喻，通过雁群在严冬即将来临的深秋时节，表现了志在萧寒、游心于太虚的胸怀，同时抒怀怀才不遇、自命清高者的心情，寓意着怀才、有信等的理想意蕴。乐曲用紧二、五、七弦的孤洗调，亦即是清霜调。谱入面其实有很多旁注，就好似第27段旁注，呢段阔远，虽当子受，庶免断续困促失节之病，与远乐平沙异同。依家就俾大家继续细心欣赏古琴嘅独特美啦。

嚟到秋天，除咗听今日呢首咁贴题嘅秋红介绍过呢个鱼香茄子煲，亦都希望大家借住呢股秋意，约埋一大班朋友食翻餐饭，食多几个煲之后，我哋下星期再一齐食好嘢啦。

0: Steffi 啊，嚟到最后一个环节啦，我要再介绍到一个又系我心目中嘅女神，
1: 唔系
0: 诶唔系吹笛嘅，
1: 系
0: 系啦，但系。我其實是由吹笛認識了他。
1: OK，
0: 咁係咩咧？就係、是我記得我中學的時候咧，就學過一首樂曲啦，即係好似之前都有播過，就叫做《蘭花花》。
1: 係，我記得，
0: 係啦，又係嗰個逃婚之後要為自己的愛情去爭取嗰個故事。
1: 係，
0: 係啦，果然啊 ，Steffi 老師有聽書啊，
1: 因為我本身係諗住介紹你嘅呢集。
0: 又嚟
1: 啦！
0: 但系你繼續兜，
1: 係因為我太中意你嘅節目啦。OK， 繼續。
0: 係啦，咁之後咧，我嗰陣時咧，我個老師就同我講話啊，其實咧呢一首咧本身唔係笛子嘅，本身咧其實係一首二胡嘅樂曲嚟嘅。咁所以咧，你上網去聽一下唔同人嘅版本啦。咁我嗰陣時咧就撳下撳下咧就撳咗去。今日要介绍嘅于红梅嘅呢一个版本啊，即系嗰阵时我一望佢，哇，佢系一种古典风啊，即系文质彬彬嘅一个场合啊，仲要着住件旗袍啊，哇，一望就系觉得啊，就算我唔系好识听二胡，我都知道佢有翻咁上下水平。咁所以嗰阵时咧，其实我一直都系听住呢一个版本去学笛子版本嘅《兰花花》。咁后来咧，再去睇一睇咧，先知道哇，原来佢系一个著名嘅二胡演奏家啦。咁同埋咧，同时间咧，佢亦都系中央音乐学院嘅教授啦，同时兼任文乐系主任啦，同埋硕士研究生导师。
1: 哇，好劲哦！
0: 系啊，咁
1: 事业型女性啊，
0: 系啦，所以其实喺智慧嗰 part 咧，佢系完全符合咗嘅。咁但系原来佢嘅呢一个二胡嘅技艺啊，其实早喺细细个四岁就已经登台啦。
1: 哦，
0: 你记唔记得你四岁做紧咩咧？
1: 我记得啊，
0: 咩咧？
1: 应该
0: 戒咗奶。
1: 咩啊？四岁咁晏先戒奶？你四岁戒奶 ，Kenny？
0: 我四岁仲中意饮奶噶，我记得。
1: 唔系戒奶系即系每日都三餐饮奶、哦，唔系我四岁应该我唯一识嘅音乐应该系拍手
0: 哦，
1: 系啊，都劲嘅，
0: 系拍手都劲嘅，都有节奏感嘅，
1: 但系就做唔到二胡咯，四岁登台、哦，
0: 系啊，已经系登台啊，咁之后佢就已经有各种嘅演出啦、比赛啦、表演啦，所以咧其实个奖项咧从来都唔缺嘅，咁喺即系更加喺国际上梗系声名远播啦，咁其实咧即系可能外界咧都会形容佢，好似我头先咁讲啦，佢稍微系一个优雅淡然嘅佢咧，其实佢重视嘅咧唔系。即究竟有多少荣耀或者奖项，而是他究竟有没有为这个中国文化去交流去传播去做了什么东西的。所以现在的他呢刚才都听到的他一些职位啦，即其实他身兼着一些管理型，咁同時間咧，佢都係一個教育型嘅一個老師啦。咁而且咧，佢自己都曾經講過嘅，接觸嘅嘢越多，就可以令到自我嘅人生更加豐富，多方面得到提升，亦都令自己嘅音樂咧更加有生命力啊。
1: 嗯，我都認同啊，因為咧，即係我覺得我同 Candy 都算係 slasher 啦，
0: 係，
1: 即係當然冇去到呢個于红梅呢位咁著名二胡演奏家啦，但係咧，我自己覺得我哋認識之前啊，我哋都未係好。好熟悉，即可能电台上要点讲嘢，或者系我觉得我哋其实透过电台咧，即系做呢个节目都学咗好多唔同嘅音乐啦。尤其是即系我哋透过去揾资料嘅时候咧，我哋即系都会了解到唔同嘅嘢啦。即系可能我喺你身上学到啲中乐，你又喺我身上学到啲西乐嘅故事咁样。即系我觉得呢个就系个有趣嘅地方。我觉得我哋系一路见证大家嘅成长咯。我谂佢当时佢接触唔同嘅嘢咧，都系有呢一种感觉，即系喺唔同嘅事物，喺音乐唔同嘅领域咧，学到唔同嘅嘢，然后又互相帮助咁。
0: 系啊。其实我觉得好多时候咧，即系你以为冇用啦，即系譬如可能睇咗本书，你觉得我只系完成咗本书，但可能其实你就喺嗰本书，可能某个故事、某个章节，俾嗰句嘢你感动咗，即系好似我好记得有一件事，佢就系话，你只要每日完成嗰1%，咁你过咗3个星期，其实你就已经可以即系学到一个习惯，甚至系即系嗰个叫做原子习惯，系、即系就可以学到好多嘢。咁所以我相信佢都系有住呢一个咁样嘅概念啦，去继续行佢嘅人生啊。咁当中令到佢叫做话最有影响力嘅一场音乐会咧，咁就系1983年于红梅咧喺呢个全城之秋音乐会入面。以一枝花的演奏引起了音乐界的关注，并在电台、报社用专访 介紹啊。咁但係其實嗰陣時咧，佢都係十幾歲嘅啫，細細嘅年紀咧，佢就已經有台風穩健啦，毫不怯場啦，而且咧，佢嘅演藝生涯頭先都講過啦，去到四歲啊，咁所以其實佢自己咧，由細到大咧，都係即係有住好多嘅嘢，即係磨練到佢有今日嘅呢一個美貌與智慧並重啊。咁佢自己咧都曾經講過嘅就係、是，佢每次聽到觀眾發自內心嘅熱烈掌聲咧，其實都令到佢好感動嘅，因為呢一個係一個禮貌性的掌声是完全不同的，是透过了理解之后的共鸣，所以呢这个不单止是我自己的成功，也是、我们的民族音乐的那个文化的那种成功。
1: 哇，我觉得字里行间都听得出他应该是一个挺谦虚的人的。
0: 是，而且他即对、传承中国音乐的这个心是非常之强咯。咁其实咧，头先我所讲嘅佢嗰首《一枝花》引起咗音乐界关注嘅呢一首乐曲咧，当初咧其实系根据山东地方戏同埋其他民间音乐所编制嘅一个所立嘅独奏曲嘅。咁后来咧就改

編咗做二胡嘅版本啦。咁所以咧，你會聽到咧樂曲咧就係、是非常活潑之餘咧，你都可以感受到一種抒情嘅一個慢板啊。咁、呢個時候咧，不如我哋一齊聽一下任同祥嘅《一枝花》，由二胡演奏家于红梅聯同揚琴演奏家趙揚琴一同演出。

0: 音乐系放映室梁子晶。
1: 唔知道你仲记唔记得第一首学识唱嘅歌呢？第一首开启我对音乐大门嘅旋律，一定系嚟自《The Sound of Music》仙乐飘飘楚楚文嘅《Do Re Mi》。大家好，我是 Steffi， 今集音乐系放映室同大家揭开呢一套经典电影背后嘅故事。
2: Let's start at the very beginning, a very good place to start when you read.

0: 欣赏紧嘅系经典电影《仙乐飘飘处处闻》嘅电影配乐《Do Re Mi》。呢一套电影改编自1938年奥地利嘅真实故事。活泼嘅见习修女玛利亚被派到退役海军上校屋企照顾七个小朋友。面对丧妻之后，用冰冷嘅军纪管理家庭嘅上校玛利亚用音乐带孩子走入大自然，用歌声打破大宅嘅沉寂，更加融化咗上校冰封嘅心。两个人最终结为夫妻。然而喺二战前夕，纳粹吞并奥地利，坚决不向极权妥协的上教拒绝征召，在萨尔斯堡音乐节全家合唱 Edelweiss 动人告别之后，在修女的掩护之下深夜避开追捕，最后成功越过阿尔卑斯山，踏上逃往自由的路途。
1: Raindrops on roses and whiskers on kittens, bright copper kettles

0: packages tied up with strings. These are a few of my favorite things.
1: 这一部看似轻松温馨的电影背后其实笼罩着一层深刻的历史阴霾。故事发生在1938年二战爆发的前夕，纳粹德国的铁蹄一步步地吞噬着奥地利。真实的 Von Trapp 家族在国家存亡和个人良知之间作出了无比沉重的抉择。上交毅然放弃了昔日的荣耀和家业，拒绝向极权妥协，带着家人和满腔的歌声踏上了流亡之途。电影入面那一份对大自然的赞颂和对自由的渴望，在缩窄的二战背景衬托之下显得更加悲壮，亦都格外珍贵。而将这段历史化为不朽旋律的幕后推手，正正就是百老汇音乐剧的黄金组合作曲家 Richard 和作词人 Oscar。他们彻底颠覆了传统音乐剧的模式，做到音乐、戏剧和人物灵魂的完美交融。歌词充满诗意，而音乐就成为了推动剧情的灵魂。令人唏嘘的是，这部作品竟然成为了两位大师最后的绝唱。在舞陀剧首演之后没多久，作词人 Oscar 就与世长辞，而 Edelweiss 雪拥花正正就是他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文字告别。

0: 喂 Stephia， 今日讲到庆合合，我系咪准备下年可以帮你报名选美比赛啦？
1: 喂，通常都系咁噶，即系咧人哋问，诶点解你嚟选美嘅？跟住就。冇啊，个 friend 嚟，跟住又去侧边，跟住之后
0: 就当选咗啦，
1: 就做咗冠军咯，都系咁样噶。
0: OK， 我期待你做冠军啊。
1: 唔系，咁你都要参加喎。
0: 咁又唔系咁好，我都好想同你做节目，我惊你赢咗之后。
1: 唔会啊，唔会噶，你信我，我赢咗都会教翻嚟啊。
0: OK， 一言为定。
1: 系啊，我哋下个星期就继续再翻嚟，我哋都系音乐系啦，下星期六下午2:00到4:00再见啦，拜拜。

新星事务所的节目和大家一起欣赏最新推出的古典音乐唱片，亦会和大家关注乐坛的最新资讯。今个钟头有新碟调查组的环节，请来乐评人纪大卫教授和我们介绍及点评一张由日本女钢琴家内田光子弹奏贝多芬最后三套钢琴奏鸣曲的新唱片。而节目的下半部分亦有名家深度谈的环节，我会打俾一位现时居住在瑞士的古建琴演奏家，他的名字是茲力克 Frederica Cilek， 他是演奏英国古乐的专家来的，最近亦都推出了一张新唱片，去到纪念这位英国早期作曲家 Orlando Gibbons 纪邦士的成就和音乐。想了解更多有关英国古乐的演奏方法和纪邦士这位作曲家，就要密切留意我们阵间的名家深度谈环节了。不过开始今天的节目，先和大家去到美国关注克里夫兰乐团的消息。美国克里夫兰乐团的乐手一致通过罢工授权，继续要求管理层改善薪酬和工作条件。乐手工会和乐团管理层自今年7月开始就展开新合约的谈判，而现有合约延长期将会去到9月23号就届满。乐手表示，目前的薪酬水平已经逐渐落后于其他顶尖的美国乐团，同时工作环境亦存在安全问题。乐手特别指出，弦乐手长期进行重复性动作，容易出现肌腱炎以及腕管综合症等的伤患。另一方面，乐团目前约有98名乐手，但在部分职位出现空缺的情况之下，管理层并没有积极招聘新人，令现有乐手的工作量和身体负担增加。工会目前主要争取三项改善，包括更安全的工作规则，让乐手在试音和聘请过程中拥有更实质的参与，以及提供能够跟上通胀以及其他顶尖乐团水平的薪酬。克里夫兰乐团被视为美国五大乐团之一，不过乐团首席小提琴手就表示，乐团多年来在薪酬和福利方面逐渐落后于同业，令他们五大乐团的地位面临威胁。今次将会是克里夫兰乐团乐手超过15年来第一次的罢工。乐团方面则表示，双方仍然进行善意谈判，并强调不会透过媒体就正在进行的谈判作出任何评论。在这里继续一起欣赏杜南尔指挥克里夫兰乐团送上德福扎克的 G 小调第8斯拉夫舞曲作品46的第8首。

Ettore Bastianini 巴斯蒂安尼尼奖嘅得主，系由巴斯蒂安尼尼国际文化音乐协会公布嘅消息啊！太子爷将会喺今年9月26日喺意大利嘅锡耶纳嘅剧院领取奖项，而锡耶纳正系著名意大利男中音 Ettore Bastianini 巴斯蒂安尼尼嘅出生地。协会表示，太子爷获奖系为咗表扬佢杰出嘅国际歌唱事业，以及佢对伟大意大利歌剧作品嘅深厚感情，尤其是威尔第同埋其后意大利歌剧嘅传统。评审特别肯定佢演绎经典角色时所展现嘅权威感，以及对戏剧文本同埋乐句处理嘅深刻理解。太子爷嘅歌声亦以连贯流畅嘅线条、浑厚而且富光泽嘅音色、优雅沉着嘅气质以及丰富嘅表现力而见称。协会认为呢啲特质令到太子爷同埋巴斯蒂安尼尼嘅艺术传统形成咗一种理想嘅联系。太子爷多年嚟活跃于世界各大歌剧院啊，演出足迹包括巴黎歌剧院、米兰史卡拉歌剧院、柏林国家歌剧院、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维罗纳竞技场同埋伦敦皇家歌剧院等等。佢尤其以威尔第同埋意大利歌剧中嘅男中音角色而见称，并成为当今国际舞台上重要嘅意大利歌剧诠释者之一。一齐继续欣赏男中音太子爷联同查斯林指挥嘅波隆拿市剧院管弦乐团送上威尔第嘅《茶花女》当中嘅呢一首《你遗忘了普罗旺斯可爱的海洋和泥土》吗？

一首嚟自威尔第茶花女嘅咏叹调，你遗忘了普罗旺斯可爱的海洋与泥土吗？由男中音替之爷联同查斯林指挥嘅波隆纳市剧院管弦乐团演出。而系邀请乐评人纪大卫教授出场之前，先同大家介绍一张非常之有趣嘅新专辑啊，名叫《Shall We Gather》，由英国合唱组合 Fortress Eight。聯同瑞典無伴奏四重唱 Ring Masters 共同錄製的。今次合作的重點並不只是兩隊出色的歌唱團體走在一起，他們亦探索一個非常簡單卻又深

对力量的概念，人为什么喜欢一起唱歌呢？音乐又怎样将原本互相不认识的人聚集在同一空间之中呢？这张专辑是在伦敦录制的，将合唱传统的温暖、精准和 Barbershop 和声独有的声效混在一起。这种结合既有古典声乐的细腻层次，亦都有流行音乐般直接而令人欢悦的能量。Fortress 8是2023年格林美奖提名的英国人声组合，以广泛曲目和卓远的无伴奏演唱而闻名。而 Ring Masters 则是瑞典四重唱，曾经在2012年成为世界 Barbershop 冠军。一齐在这里先欣赏两队合唱团走在一起演唱一首的经典合唱作品，比伯雷的《圣母钟》。

听过比伯雷的一首《圣母颂》，由 Fortress 8和 Ring Masters 共同演出。而这张新专辑曲目亦都横跨了数百年的音乐历史，从文艺复兴时期的复调音乐到浪漫派合唱作品，再到民歌、当代创作和流行音乐都有。不过这张唱片最吸引人的地方，或许正是它没有将不同音乐传统视为彼此对立。古典合唱和 Barbershop 的和声在这里并不是互相竞争，而是互相启发。在这里一起欣赏这张新专辑的主题录音，是1864年一首的美国圣诗，由路维所创作的 Shall We Gather at the River? 我们将要聚集河边，由摩根改编的版本。

刚才听过由路维所创作的圣诗《我们将聚集河边》Shall We Gather at the River 由摩根改编的版本，听过 Fortress 8 联同 Ring Masters 的演出。我们很快就会进入新碟调查组的环节，今天请来乐评人纪大卫教授同我们介绍一张由日本钢琴家内田光子弹奏贝多芬最后三套钢琴奏鸣曲的新唱片。

0: 唔该晒乐评人纪大卫教授同我哋介绍呢一张收录咗贝多芬最后三套奏鸣曲嘅新唱片。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新星事务所。
1: Art Tidbit 艺术焦点。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件。今日等戚家荣带你回去1804年探索一下。在1804年开始，贝多芬创作了三首属于是他中期非常之出名的钢琴作品，其中一首就是他的 F 小调第23钢琴奏鸣曲作品57，后世称为热情。这首作品和英雄交响曲和华尔斯坦奏鸣曲差不多同一个时期，当时贝多芬已经清楚知道自己的听力衰退无可逆转，音乐亦都开始走向更强烈更戏剧性的风格。热情这个名字并不是贝多芬自己起的，而是1838年汉堡出版商后尾加上去，但这个称呼非常准确，因为全首乐曲由头到尾都充满激情冲突和几乎压抑不到的力量。第一乐章由 F 小调爆发，主题阴暗紧绷，发展部和尾声都相当庞大。第二乐章转到降 D 大调，是一组气氛沉稳的变奏。第三乐章几乎不停地向前冲，最后在充满悲剧感觉的急板结束，并没有传统的光明胜利，是贝多芬少数以悲剧收尾的奏鸣曲之一。现在不如一起听听。

0: 四台陪住你开学。
1: 九月份逢星期六夜晚八点的四台音乐会，有音符出少年带嚟年轻乐手的精彩演出。
0: 逢星期一的艺术焦点，姚润坤会教你不同的音乐术语。
1: 当然不少得逢星期六下午两点，我们都是音乐系，有我 Steffi
0: 和我 Candy
1: 一起讲下音乐界趣闻。
0: 听住四台，
1: 寓娱乐于学习，
0: 一定学业进步。
2: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3: Olha que coisa mais linda, mais cheia de graça。
2: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5点钟新闻报道过后，翻到嚟系第二节嘅新星事务所，我系王家浩，再次欢迎你啊！今个钟头有名家深度谈嘅环节，我会打俾咧现时喺瑞士嘅呢一位古键琴演奏家 Frederica Cilic 兹力克，同佢倾下咧佢最新推出嘅唱片啊，收录咗唔同英国早期作曲家嘅键盘作品，包括 William Byrd、巴尔特同埋 Orlando Gibbons 几邦士嘅音乐。嗱，讲起呢两位嘅作曲家，大家可能咧首先会谂到系佢哋嘅合唱音乐啊，佢哋嘅古键琴音乐又系点样嘅咧？由兹力克咧会为我哋讲解嘅。不过开始今个钟头嘅节目，先关注瑞典著名指挥家 Herbert Blomstedt 比奥斯达嘅消息。呢位瑞典指挥家 Herbert Blomstedt 比奥斯达近期咧获选为2026年高松宫殿下纪念世界文化奖，成为呢一项特别奖项嘅音乐界得主。今年其他的得奖者呢还包括澳洲著名女演员 Kate Blanchett 以及建筑师 Daniel Libeskind。 这项奖项于1989年创立，每年颁发给艺术界杰出人士，特别表扬诺贝尔奖未有涵盖的艺术领域。指挥家比奥斯达出生于美国，父母是瑞典人，年轻时曾经接受国际化的音乐教育，跟随马加碧治和伯恩斯坦等音乐家学习，其后他先后担任奥斯陆爱乐乐团、丹麦电台交响乐团、瑞典电台交响乐团、德累斯顿国家乐团以及三藩市交响乐团等的音乐总监或者首席指挥角色，建立了横跨数十年的国际指挥生涯。比奥斯达尤其以深厚的音乐修养、清晰结构感以及对乐谱细节的高度掌握而受到肯定，即使到了高龄，他仍然活跃于国际舞台，并持续留下重要的录音，包括2025年他指挥布鲁克纳第九交响曲的现场实况录音等等。乐评人曾经形容，比奥斯达多年累积的经验令乐曲的脉搏和作品本身的结构形成了紧密的联系。而比奥斯达获得这一项的奖项，不单止肯定了他长达数十年的指挥成就，亦都再次彰显佢喺20和21世纪古典音乐舞台上嘅重要地位。我哋而家就一齐继续欣赏呢一位99岁嘅指挥家带领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送上布鲁克纳嘅 D 小调第九交响曲当中嘅第二乐章。

嚟自布鲁克纳嘅 D 小调第九交响曲当中嘅第二乐章，刚才听过比奥斯达指挥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演出。我哋好快就会进入名家深度谈嘅环节。今日咧，我会打俾身处于瑞士嘅呢一位德国古键琴演奏家 Federica Cilic 兹力克，佢擅长演奏文艺复兴时期嘅英国键盘音乐啊，尤其系作曲家 William Byrd 拜尔特同埋 Orlando Gibbons 几邦时嘅音乐。过去十年咧，佢一直深入研究呢一啲曲目，并且推出多张唱片。我哋听下兹力克介绍呢一啲英国早期嘅键盘音乐。

刚才听过 Orlando Gibbons 几邦时期一首 D 小调幻想曲，由古建琴演奏家 Friederike Cilek 兹力克为大家演出。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在节目完结之前咧，再同大家介绍一张嘅新唱片啦，系指挥家诺斯达带领苏黎世歌剧院乐团灌录布拉姆斯四套交响曲嘅现场实况录音啊。诺斯达是当今少数能够在歌剧界和交响乐界两个领域都同样活跃的指挥家。乐评人曾经形容他在两种音乐类型之间都能够游刃有余，甚至让人难以判断他究竟是一位更出色的歌剧指挥家还是交响乐指挥家。诺斯达在担任苏黎世歌剧院的音乐总监期间，特别深入研究布拉姆斯的作品。在广受好评的德意志安魂曲演出之后，他又陆续指挥布拉姆斯的四套交响乐作品，全部亦都收录成为现场实况录音推出唱片的，亦都是手上的这张新录音。布拉姆斯四套交响曲分别完成于1876至1885年间，亦都见证了布拉姆斯从成熟到晚年的创作历程。先听下第一交响曲了，这部作品经历多年的酝酿，直到1876年才真正完成。作品经常被形容为是一部带有深厚传统意识的交响曲，尤其受到贝多芬交响乐的影响。在这里一起欣赏诺斯达指挥苏黎世歌剧院乐团演奏当中非常优美动人的第二乐章。

布拉姆斯嘅 C 小调第一交响曲，听过当中嘅第一乐章，听过当中嘅第二乐章，由诺斯达指挥苏黎世歌剧院乐团演出。嗱，相比之下，1885年完成嘅 E 小调第四交响曲就更加成熟，更加耐醒啦。作品冇以轻松明亮嘅气氛作结，第四乐章著名嘅帕萨卡尼亚舞曲以不断变化嘅方式建立喺一个简单而且坚定嘅音乐主题之上，逐步累积出强烈嘅悲剧感。呢一种严谨嘅结构同埋深沉嘅情感，正系布拉姆斯晚期音乐最鲜明嘅特征之一。再次将时间交俾诺斯达指挥嘅苏黎世歌剧院乐团演奏布拉姆斯第四交响曲嘅第四乐章。

布拉姆斯的 E 小调第四交响曲当中的第四乐章，一首的帕萨卡利亚，听过诺兹达指挥苏黎世歌剧院乐团的演出，亦都是来自他们最新推出的录音。亦是刚才布拉姆斯的音乐结束今日的节目了。我是王家浩，我们下星期再见，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自投罗网，主持罗乃新。
1: 各位朋友，今晚特别兴奋，因为我自己主持节目已经做了差不多六个星期了。今晚有几位我的好朋友一起来和我坐镇，等我欢迎一下他们。首先就是现在还在笑的这个，其实这个大笑姑婆来的。就是钢琴家郑慧。
2: Hello， 你们好。
3: 是开心姑。
1: 咁呢隔离那个不知道为什么又笑得这么紧要。是啊，就是。都是鋼琴家李嘉玲。
4: Hello， 大家好。
1: 咁坐喺我隔篱呢个咧，就系即系我谂。
5: 小心啲讲嘢啊！
1: 即系香港最英俊嘅鋼琴家之一。人集礼。
5: 好，大家好，我系 Raymond。
1: 喂，我知道你哋咧今个暑假都好开心啊，因为都离开咗香港啦，就有一个可以话系 working holiday 啊，系咪啊？
3: 嗯，
5: 系啊。
1: 不如我哋就喺呢度咧，先听一首啊，史特劳斯，睇下你估唔估到系边一个史特劳斯啦，因为有好多个噶嘛，系嘛？咁嘅 On Holiday， 睇下可唔可以重温你哋呢一个假期嘅嗰种嘅啊喜乐同埋回忆啦。

0: 咁刚刚听到咧，就系1988年呢个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嘅现场录音。咁为我哋演奏嘅当然系维也纳管弦乐团啦。咁指挥咧就系 Claudio Abbado 吓。咁究竟系边一个史特老师咧？咁我见Colin 同埋郑伟都好似系 O 晒嘴咁样。
1: 因为成日都分唔清楚。
0: 系啊，嗱，咁你每年都去维也纳噶嘛？你应该知噶啦
2: 吓。其实我都系要，其实都系要睇睇 Wiki 先知嘅，搞得清楚嘅。咁其实大家最熟悉嗰个约翰史特劳斯就系第二世嚟嘅吓。咁呢个系佢个细佬，系 Josef Strauss 吓，约瑟夫史特劳斯。就唔係約翰史特勞斯，係、啦。
0: 但佢都寫咗好多，
2: 都寫咗好多係。
0: 圓舞曲，但係剛剛嗰首就係波爾卡姆曲啦，係啦。好咁嗱，人集禮你就去咗維也納啦。咁鄭衞去咗邊啊？
3: 我去咗布拉格。
0: 去咗布拉。
2: 好靚啊！好中意布拉格，
0: 好中意布拉格，
1: 好浪漫啊！
0: 咁啊 ，Colin 啦，
4: 我就去咗德國，
0: 去咗德國。好，咁我哋就由維也納開始先啦。因為我諗我哋個個都去過維也納啦，你去過幾多次啊？
3: 兩次。
0: Colin 啦，
4: 幾次啦？
3: 即係幾次啊？
0: 咁我知道你今次去咧，除咗自己有演出啦，又帶學生去啦，仲去咗。好多場音樂會啊！你仲要係好似曬命咁喺 Facebook 嗰度，
2: 唔係咁啊！我每年都會有即係音樂會之後有少少記錄嘅，都會係啊咁啊，同
0: share 下。今年特別多啊！
2: 今年我係特別成個禮拜係7日都真係連續有音樂會，我之前都冇咁密嘅，係啱啱今年就就到咁啊，每一日。都有音樂會同 opera 可以聽到 piano recital 啦，仲有咁當然係我有朋友幫手買飛嘅，因為有好多有啲飛即係我今年遲咗少少去訂飛，咁就有啲飛已經係賣曬啦。咁我嗰邊有個朋友就係嗰個 Salzburg Festspiele 嗰個音樂節嘅 member 嚟嘅，咁佢就幫我攞到啲 waiting list 嘅飛。
0: 咁但係好似你。聽咗兩個你最喜歡的鋼琴家喎，係咪啊？
2: 咁我每年都會要去捧場嘅，呢、這個係Andra Schiff 啦，係啊。咁佢今年嘅節目咧就係 Bach 同埋 Mozart。
0: 佢最近都好似彈好多 Bach 同 Mozart。
2: 係啊係啊 ，Colin 都好似話。
4: 係啦，咁我就係、是有幸係可以喺上海就撲到佢一張飛啦，咁就都係聽到 Bach 嘅 recital 啦。系
2: 全场巴你嗰个系
4: 全场巴，咁就系都系开场嘅时候先会知道佢嘅嗰个节目单啦。咁就都有听到，其中就系一首就系巴嘅 Goldberg Variations，
0: 同埋佢而家嘅音乐会好似好长噶，
2: 好长啊！佢不嬲都好长，
4: 好犀利啊！
2: 三个钟啊，差唔多系。
0: 你今次嗰场咧喺边啊？
2: 今次嗰场我谂连埋 encore 都系。三個鐘之內嘅，兩個幾鐘咯，係
0: 啊，佢彈咗啲乜嘢？
2: 佢就將 Bach 同 Mozart 嘅relationship 係就有係佢好中意咁樣嘅，而家係嗰啲 key 嘅關係啦。咁佢一開始就彈咗個 Capriccio， 咁跟住咧就彈咗 Bach 嘅musical offering。咁因為佢個 theme 咧好 chromatic 嘅。

0: 我哋刚刚听过咧，系钢琴家 Andras Schiff 咧为我哋演奏咗巴哈嘅《意大利协奏曲》嘅第三乐章。哇，喂，不如讲下佢嘅演奏啊，系真系可以令到你同埋 Colin 同埋其实好多人都系真系好似追星咁样去追佢。系有啲咩咁吸引咧？
1: 我覺得佢最吸引嘅地方就係佢真係個 music 係擺喺即係最前面嘅，即係佢冇任何嘅，佢唔係彈得好大聲，佢啲嘢唔係好大聲好快，但係佢就係你可以。

0: 21岁嘅 Andras Schiff 喺第五届柴可夫斯基嘅国际钢琴大赛里面演奏嘅普罗戈菲夫第三钢琴奏鸣曲，但系佢都系攞到第四名嘅啫。头先咧，佢个踏板好大声，
1: 系啊，
0: 但系真系好清楚啦。
2: 佢嘅特色啦，呢个
0: 系咯，但系清楚得嚟咧，又真系好有
1: drive
0: 活力，好有 drive
2: 系啊。
0: 因为而家好多人都会踩好多嘅踏板，佢真系好少用踏板嘅，即系弹巴哈嘅嘢，佢就
2: 对啊，系啦，
1: 系啦，即系刚刚好嘅啫。
0: 系啊，系啊，真系好犀利啊！咁啊 ，Raymond， 我知你咧系。去聽佢音樂咧，係去到多到咧，佢可以認到你喎。
2: 係啊係啊，我喺我諗我連續14定15年有去 Salzburg 呢個 festival 去聽佢音樂會。咁當然除咗疫情嗰3年冇去到啦嚇，咁我係每年都出席嘅。咁佢又嚟過香港啦，係嘛？咁跟住因為佢彈嗰個鋼琴咧。就是我去 Vienna 揀的一個 Bösendorfer 鋼琴，咁我同佢有交流過啊，咁我每次喺個音樂節薩爾斯堡音樂節嗰度，我都會喺後台去揾佢嘅，咁同佢傾偈，咁啊今年咧佢就終於認得我，我跟住佢話哦你係香港嚟嘅咁講，我話哦係啊，我每年都有同佢傾緊偈啊，咁去影相啊，咁佢揾佢簽名啊，咁真係佢嘅 die hard fans 嚟。
0: 咁 Colin 咧，你又會去追邊個咧？
1: 咁我就一定會係去追呢個 Martha Argerich 嘅。咁我就記得我細個嘅時候啦，咁曾經見到有個比賽咧，佢係 on jury，
0: 即係評判。
1: 係啦，咁我但係咧要進入第二輪先得嘅。咁我话好啦，咁我就去参加呢个比赛，
3: 就为咗去睇佢，
1: 就为咗要见佢一面。
2: 边个比赛啊？
1: 咁系呢个 shopping competition。
0: 咁结果你有冇入到第二轮啊？
1: 有嘅，
2: 唔止第二轮啊，好似
0: 唔系嗰个系咪第一次？
1: 第一次系第一次去。
2: OK，OK，OK。
0: 咁啊，郑慧咧，你会追边个咧？
3: 以前我好细个嗰时都中意，好中意 Martha Argerich。不过而家咧，我会追瑜伽王。
0: 哦，点解咧？
3: 我觉得佢弹嘢都系有种 drive， 佢可以令到我好 exciting。即系我而家听佢弹，佢而家弹琴同以前系唔同噶啦，
2: 系嘛？
3: 系啊，所以我嘅波几中意而家佢咁嘅状态，同埋咁嘅刺激嘅感觉，所以我就会追佢。听过系啦，佢。好快都嚟香港
0: 啦！系啊，系啊，系啊！阿 Raymond 你就好啦，你又有機會聽到依張。
2: 系啊，佢啱啱就喺 shift 之後嗰一日。
3: 哦，
2: 系啊，所以
3: 你喺 Salzburg 都聽咗佢。
2: 喺 Salzburg 又聽咗佢。
3: 佢彈咩啊？
2: 佢而家咧就好少彈啲德奧嗰啲嘢，係嘛？好似係咁啊，彈啲好短嘅 pieces 啊，嗰啲另類啲嘅，佢有彈咗好多，有好多真係 contempt 好 contempt 嘅嘢。啊，譬如呢個 Goodbye Dulina 啦嘅 Chaconne 啦，係啦，咁啊 Le Cunala， 另外仲有一啲
3: 有冇咧？今次
2: La Vase 都有，係啊 ，La Vase 有啊，咁佢而家都係好中意拎住個 iPad 出嚟抽盲盒咁噶嘛，係啊，咁就係咯，有好多好特別嘅樂曲，係啊，咁我好震撼嘅，我好中意其中一首咧，就係 Shostakovich 嘅一個。String Quartet 佢將佢改編咗，咁不過另外一首亦都好特別嘅，另外呢、這、一個Tatum 嘅，咁佢就彈咗一隻叫 Tiger Rag，不過咧，我哋今晚咧可能可以聽下另外一首啊，
0: 呢首 T for Two
2: 係
0: 啊，係啊，我就係為咗呢個節目。就特登去買咗張 CD， 就係而家彈 Tatum 嘅，不過就唔係嗰首咯。係好，
2: 但係呢首我哋好多啲人識啊，係咪 ？T for Two，
0: 好。

0: 大家都好熟悉嘅呢一首 Tea for Two 啦，咁刚刚听到咧系 Tatum 改编嘅版本，咁啊，黄宇斌，我谂啊，听佢弹琴咧，真系有一份说不出的潇洒
1: ，
0: 真系好似好容易咁就飞咗出去，好犀利啊！真系，佢其实第一次嚟香港开音乐会系好耐之前啦，系嘛？
2: 好耐啦，十几年啦，
0: 系啊，佢都有上过嚟我个节目啊。
2: 好，
0: 系啊，咁当年咧，佢就弹保罗戈菲夫第六奏鸣曲同埋舒曼嘅交响练习曲 Symphony Etudes
2: 吓。我都有去啊，嗰场音乐，印象中系。
0: 咁我哋做完节目咧，佢就话俾我听，佢话：哎呀，我两首嘢都未试过弹俾人听啊。咁我可唔可以弹俾你听啊？咁啊，咁结果就喺呢度直播室度就弹咗啦，系啊。所以我但系而家即系而家嘅黄宇佳就真系，
2: 而家系
0: 天后啊，
2: 而家系
0: 天后啊，系啊。咁不如我哋听多一首啊，因为你头先话有一首好好噶嘛。
2: 系啊系啊，佢系今次呢个音乐会嘅最后一首 encore， 系啊，系呢个 Marquez 嘅一首
0: 舞曲，
2: 系啦。

0: 咁刚刚听到咧系黄宇嘉为我哋演奏咗一位墨西哥作曲家 Marquez 嘅舞曲，
1: 嗯，
0: 啊，都系
1: 好热血啊，
0: 好热
2: 系啊，好犀利，好犀利，
0: 好犀利，真系好犀利。好，诶，咁你仲听咗另外一个你自己好中意嘅钢琴家，我知道
1: 系啊，系 Volodos。
2: 哇，真系幸福啦，
1: 啊！哇，我真系第一次听到一首肖邦嘅第二号奏鸣曲系咁样弹，可以哇，真系！
2: 快啲形容下先，
1: 我觉得用 Out of This World
0: 点样弹
1: 系，总之好震撼，系好完全唔一样嘅，你会听到个感觉系。嗯，佢一開始唔係好澎湃，唔係當當當好似好神秘，跟住係我諗你要真係要自己感受下先。
0: 咁個最後個樂章
2: 係啊，最後個樂章，
1: 最後個樂章咧，就反而係即係佢係冇咩好大嘅起伏嘅。就是，一直由头到尾都好似喺啲阴风咁样，系啦，就不过我谂呢个就唔系好同第啲人好唔同，但系佢嘅即系第一乐章，就同好多人都好唔同啦。
2: 嗯，
1: 因为第四乐章系我谂大即系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应该系一个阴风咁样系，咁佢总之我觉得佢第一乐章系好唔同嘅。
2: 嗯。
0: 等我去上网听下。
1: 可以有啊，有好多录，已经好多系，哦，啊。
0: 不过其实佢咧就真系弹好多 transcriptions 噶嘛，
1: 啊，
0: 改编版本噶嘛，即系所有嗰啲咩 Horvitz 嘅卡门啊，
2: 或者佢自己有，
0: 佢自己都有
2: 写啦
1: ，Turkish March，
0: 系啊系啊，佢自己咁，但系我咧就好想播呢首结婚进行曲。
1: 嗯，改
0: 编版本，因为比较少听到咯，
1: 系，好少人弹咯，
0: 系啊系啊，同埋都真系，诶，你听下睇下你有啲咩感觉，
2: 好。

0: 安卓 shift 啦，科罗多啦，同埋黄宇佳啦，咁仲有边个啊？
1: 仲有一场就系 piano recital 咧，比较年轻嘅一个俄国钢琴家 Malofiev
0: 啊。
1: 咁佢最后嗰首 encore 个普罗戈菲夫嘅足技曲啊，真系我谂可能仲同黄宇佳有得挥，系啊，系技超技嘅一个钢琴家啦。
0: 我而家真系嘅钢琴家都真系好超嘅，直情系
2: facility 好。
1: 系。咁除咗四场
0: 功能咁，全部都
1: 除咗四场嘅钢琴演奏会，我仲听咗有两套嘅歌剧。
0: 哇！
1: 系啊，一套就系《卡门》啦，吓咁啊，个男主角嗰个男高音唱得好好嘅，咁另外一套咧就系Bartoli 主演嘅一个系、Rossini 嘅一套比较少听到嘅一个 opera 嚟嘅。咁啊，系啦，就系呢两套嘅歌剧啦，同埋最后一场咧，就系我去翻去维也纳之前嘅上昼咧，就听咗维也纳嘅爱乐管弦乐团啦 ，Vienna Phil， Riccardo Muti 佢嘅首本嘅一套嘅威尔第嘅安魂曲。Verdi 嘅 Requiem 系啦，又好震撼嘅一套，系佢首本嘅，系呢个系。
0: 哇！你其实一共去咗几多日啊？
1: 我喺 Salzburg 就7日咯，啱啱好7日。
0: 哇！真系每日都
1: 有音乐，系啦。
0: 系好，咁我哋一阵喺7点之后翻嚟咧，就会听下 Colin 同埋郑伟啦。你哋好似冇佢咁，即系放肆啊！
2: 你哋做嘢喎，你哋系嘛？
1: 唔系，我都有做嘢。我嗰7日之后咧，就喺 Vienna 做咗，都有两个礼拜。
0: 少少嘢，
1: 唔少少，都有两个星期嘅。
0: 哇，咁你又做嘢，又听音乐会，真系可以用飞嚟飞去形容噶，系咪？咁不如我哋就约听下
2: 野风
0: Schiffler
1: 嘅
0: 改编嘅呢个野风飞舞咯，好唔好啊？OK， 咁啊，阵间7点新闻之后见啦。

0: 自投罗网，主持罗乃新。
1: 欢迎大家翻返嚟第二部分嘅自投罗网，喺直播室里面仍然有我三位好朋友，钢琴家杨泽礼、郑伟同埋李嘉玲。咁头先我哋就听咗杨泽礼喺维也纳同埋 Salzburg 几咁风流快活。咁但系而家就到你哋两个啦，我知道你两个系好辛苦嘅，尤其是系李嘉玲，你纯粹就你个目的咧就去做咩噶？去德国？
2: 又唔好讲到目的嘅，即系我今次去德国其实系
1: 有个任务嘅，
2: 系咁就同我老师一齐即系教一个 master class 啦，咁同埋我都系帮助佢处理一啲学生嘅事务啦。
1: 咁你教咗几多个学生？
2: 12个，因为我哋总共有12个 participants 啊。咁呢一个 master class 我可以讲一讲，其实就系我自己做学生嘅时候都有去过嘅。系啦，咁佢去到今年就啱啱50周年啦。咁佢系咁，我以前喺 Hannover 读书啦。咁佢系同呢一个音乐学院系会有啲关系啦。咁但系佢就喺Hannover 周边一个小镇嗰度有一个嘅音乐节。咁呢一个 master class 咧，除咗 piano 咧，就仲系有小提琴同埋室乐嘅。咁所以都有唔少嘅学生去咗嗰度咯。
1: 咁你去咗几多日啊？
2: 2个星期，因为呢个就系 master class 系2个星期嘅咁啊。
1: 咁喺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可能就系谂紧。究竟呢个老师系边个咧？系咪王以伦啊？咁呢个系你喺德国嘅老师嚟？
2: 系啦，德国嘅钢琴教授 Professor Ariel Vardi 啦。
1: 咁佢喺好多嘅国际比赛度都系做主席啦。咁啱啱完咗呢、這个Arthur Rubinstein 国际钢琴大赛，佢又系做主席咯。
2: 冇错啦。
1: 不如你介绍下你个老师啊。
2: 要介绍老师，其实老师都。今年接近90岁噶啦，咁所以，但系咧，佢都仲系好精神，好有魄力啦。我觉得系仲精神过我啊，所以系好犀利啦。咁头先你都讲咗，佢系喺好多国际比赛有做评判啦，或者主席评判啦。咁佢亦都有嚟自世界各地嘅学生啦。咁亚洲学生咧，我觉得尤其。是多的，但是过去他都有很多就是很

0: 出色嘅學生，咁即係有好有代表性嘅就係例如 Evan Bronfman 啦，呢個係佢其中一個真係得意門生啊，係啦，咁亦都有好多即係近嚟比較即係細個啲嘅學生啦，咁有即係韓國噶啦，又有意大利嘅人，
1: 但係佢都而家比較少彈噶咯，係咪啊？
0: 是啊，因为以前呢我仲是即跟紧佢嘅时候，佢会有指挥啦，亦都会有好多 lecture recitals 係会巡回嘅。係啦，亦都自己会边指边弹啦，而家好多人都会做呢一样嘢。係啊，係啦，即 play direct 咁样。
1: Colina， 我知道你同你老师呢係试过一起合作㗎喎。
0: 係啊，因为呢场係一场都几特别嘅音乐会啦，佢有指揮啦，亦都有自己彈嘅。咁我記得當時我係彈咗巴克嘅 F 小調協奏曲啦，就係佢指揮。然後我兩個同學咧就係、一齊彈個雙鋼琴嘅協奏曲啦。然後有三個鋼琴嘅協奏曲啦，亦都到最後啦，老師咧自己又指又彈，然後加埋佢三個學生一齊四個鋼琴啊，係啦。
1: 咁阿 Colin， 你今日就带咗两张佢个 CD 嚟啦。我就觉得，咦，有一张咧，佢全部系弹小朋友嘅音乐噶。
0: 冇错啊，同埋咧，即系我见到第一首咧，我谂呢首歌大家都会识噶，就系贝多芬嘅
1: 《给爱丽丝》。
0: 不如我哋听一下先啦。
1: 好啊，好啊。

0: 每一年都是在八月底会有一个的Masterclass 是在德国的。咁佢话哦好啊，咁你嚟，咁我就去话俾佢听我边日去探佢啦。咁点知去到探佢嘅时候咧，咁佢就我话我嚟听你嘅堂 sit in 啦，咁我觉得又可以学习。然后佢见到我就啊，不如今日就由你嚟教啦，咁样好 surprise 嘅嗰件事。跟住我话吓我唔系我嚟探你嘅啫，唔紧要啦，今日你嚟帮下我手啦，咁。当一刻我觉得好似考试咁样，因为要喺你老师面前去教一个 master class， 咁我觉得好啦，咁我都应该去试下嘅，咁我就当场系教咗三个学生，即系佢通常系一个 morning section 有两至三个学生咁，咁经过嗰一次之后咧，佢就话啊，其实我都想你嚟。帮下我手，咁可以分担下一啲佢嘅工作啦。咁我都觉得啊，依个系一个好好嘅，对我嚟讲一个锻炼同埋学习机会啦。咁所以即系旧年啦，同埋今年我都有翻去帮佢手啦。
1: 哇！真系喺嗰一刻，你有冇少少受宠若惊咁样？
0: 哦，惊多过受宠啊！因为即系好少会喺。即系老师面前啊，去教一啲嘅学生，同埋我惊就系、是，其实大家都系想系俾佢去教啦，因为觉得都会慕名而来啦。咁如果作为佢嘅学生去教其他人，其实我谂都佢都有少少带住一啲嘅 expectation。系啊，我。即系嘅学生都可以做得几好，但系其实我唔知道我自己可以做得几好，系啦。咁但系既然老师咁样讲嘅时候，我觉得应该要系大胆啲去尝试咯。
1: 其实你以前喺黄以良老师嘅 summer school 嗰度都有帮手教过，你应该有呢个经验啊。
0: 系啦，咁同埋即系其实应该咁讲嘅，即系我最记得最初去跟Professor Vardy 嘅时候，佢都觉得因为佢比较少香港嘅学生，咁佢觉得哇，你香港嘅老师一定系非常之好嘅，因为佢帮你啦，系打咗个好好嘅底，咁同埋佢以后听过其他香港嘅即系 pianist 啦，佢都会觉得佢哋其实嗰、那个。底子都非常之好，咁所以以后无论佢哋系去跟边啲先生点样去发展，都会系好好咯。咁佢系真系好欣赏香港有好多嘅钢琴老师。
1: 咁喺呢个时候，不如我哋又听下佢弹一首今次就唔系小朋友嘅音乐啦，而系德布西前奏曲嘅《烟花》。
0: 系啦，最后一首。

0: 就要有啲放大嘅嚇機器幫手咁咯，係啊。
1: 嗯，你哋會唔會覺得咧學音樂嘅人咧係長壽啲嘅？
0: 係啊，係啊，好多人都咁講啊。係
1: 啊，
0: 尤其是彈琴又即係個姿勢又唔好似小提琴咁側埋一邊啦嚇。係
2: 啊。
0: 咁同埋好似有人話彈琴，我哋要呼吸，好似練緊氣功咁喎，好似。
2: 係啊。
0: 我聽過咁嘅講法。
1: 咁唱歌嗰啲更加係。
0: 哦，咁啊係。
1: 係啊。系乜讲起咧，即系帮老师教琴咧。我十几岁读紧中学嘅时候就做咗呢样嘢啦。
3: 哇，咁犀利嘅！
1: 当时我个老师系Mrs. Betty John 一位英国人，咁佢要翻去英国，好似系半年到啦。
0: 嗯，
1: 咁我应该系读紧中三或者中四。吓，咁佢就俾咗啲学生俾我教。咁其实。有啲學生都係同我咁上下年紀，
2: 我諗上下學生幾大啊？
1: 咁但係阿 Miss Wong 嘅家姐咧 ，Helen Wong 咧，係佢讀緊 Form Four 嘅時候咧，佢就教過我啦。
2: 哦，
1: 因為我第一次我個老師即係佢要放假啦，即係或者係 sabbatical 佢要翻英國，第一次就係 Miss Wong 嘅家姐讀緊 Form Four 嘅時候教我，佢第二次去咧就係我教。其他啲學生，
0: 哇、oh,
1: okay. ，係啊，所以都好刺激。咁你哋而家會唔會都揾下你啲學生做下你個助教噶？
3: 我未，
1: 因為你啲學生太細啦。
3: 嗯，唔知啊，可能都好似啊 Verdy 咁啊，聽下佢教先，然之後先至有。心即係有啲、
2: 啊，可能會好驚啊！個學生如果喺你面前教，但係或者有啲佢哋都會好 enjoy。
1: 嗯，咁 Colin 我知道咧，你教嗰啲學生咧彈嘅樂曲都好高深嘅喎，係咪？
2: 點哦高深啊？即係可能係一啲
1: 好大型
2: 嘅，即係讀 music major 會即係彈到嘅一啲比較 standard 嘅 repertoire 啦，係啊，即係例如有好多嘅。Beethoven Sonatas 啦，唔知点解今年有好多人都会弹 Schumann 嘅作品啦，系啦，各样嘅作品都有啦，咁亦都有Chopin Sonatas 啦，Ravel 嘅格斯帕之夜啦，同
1: 系啊，
2: 系啊，同埋呢个 Forces Nobles and Sentimentals 系啦，亦都有Bartok 啊，各样其他都好广阔嘅 repertoire。
1: 咁多唔多亚洲学生？
2: 都有一半系亚洲嘅，咁、然后有一啲系喺美国嚟噶啦，都有欧洲人啦，咁都几平均。
1: 咁郑伟啊，我知道你每年咧都会带你啲学生去啲唔同嘅国家，旧年就去咗意大利啦，啊，今年真系好刺激、啊，去咗布拉格啊，
4: 今年去咗布拉格，好靓嘅一个，好靓嘅一个地方啦，好靓嘅 city。咁但
1: 系你系咪第一次去啊？
4: 唔系，咁布拉格应该系第三四次，但唔系年年去，即系我每一年睇下睇心情或者睇需要啦，或者点样去啦。但今年就去咗布拉格，咁咁啱嗰度嘅 weather 又唔系好热咯，我要避开咗暑，佢哋香港朋友话你要避开咗风。但系嗰度太冻啦，病咗添。嗰度16度至到21度，咁我带晒啲吊带啊嘛，香港冇乜机会，我就嗰度几条桌都唔够啊。系啦，
1: 咁不如我哋而家就听翻一首好热血嘅Slavonic Dance。系啦，咁啊，我拣嚟嘅系一个嘅管弦乐嘅版本，就系佢嘅应该系第一首 C 大调。

0: 我哋刚刚听过咧，系捷克管弦乐团喺 Yuri Bulatovic 嘅领导之下，为我哋演奏咗德弗扎克嘅 C 大调 Slavonic Dance。郑伟，我知道你今次去布拉格咧，系除咗教学之外咧，仲有演奏好多新乐嘅。咁不如你讲下弹咗啲咩？
1: 嗱，我哋咧有去 Devotion 嘅 birthplace， 咁咧嗰度都系有一场 faculty concert， 咁我就弹咗 Dumkey， 即系 Devotion 嘅
0: Dumkey Trio，
1: 系啊。咁另外一个 pianist 咧就弹咗 Devotion 嘅 piano quintet， 咁佢都有 Devotion 嘅 quartet 啊，同埋啲 songs 啲月亮即系。The moon 係啊，咁除咗呢個咧，佢嘅第一場faculty concert 咧就係 two days after we arrive， 即係我哋到咗之後，
0: 第二日
1: 係啊，咁咧我哋就去咗好特別嘅地方，咁呢個地方已今年年尾就會閂門噶啦 ，that's what I heard from the
2: 閂門嘅意思係
1: close， 即係我哋去咗個 Smetana 嘅 museum 係。咁呢个 museum 咧就喺个伏尔塔瓦河、伏塔瓦河嘅边边，咁咧我就觉得好浪漫，因为佢个窗又好大啦，咁入边全部展览咗，就系、是。Smetana 嗰時用嘅琴啦，啲譜架啦，同埋啲手稿啦，即係咁咧，我哋就彈咗嗰首，即係喺個 museum 彈佢嘅作品啦。咁都有佢嘅歌啦，唱過佢嘅 Czech soprano 有唱，咁都有quartet 啦 ，quintet。咁我咧就同另外一個 pianist 咧就彈咗佢一首好出名嘅作品，就係、是、Vltava 嗰首《伏爾塔瓦河》嘅。Symphony Point， 但系因为我哋冇一个 shot， 我哋就弹咗一个 foreign 嘅 version。咁咧，佢嗰个雕像嘅就系 Smetana 喺即系企喺度睇听住我哋，都几有意思嘅，
0: 好亲切嘅喎，应该系。
1: 系啊，唔知系亲切，即系我哋觉得好似我哋弹完咗，好似同佢交流，深度交流，即系觉得点样，即系点样样啦。我头先觉得咧，好 lucky 就系、是。今次我哋弹系我嘅最后一次喺呢度演出，因为佢哋话呢个Smetana 嘅 museum
0: 将会关闭噶啦，系咪？
1: 系啦，咁呢年就关闭，就唔存在啦。
2: 可惜喎、
1: 哦。系啦，我就觉得所以就最后一次弹呢个 Vltava 俾佢听啦。
0: 系咪喺呢条河上边嘅呢个 museum？
1: 呢个喺河嘅
0: 隔篱啦，喺就呢、是、个嗰条桥叫做 Charles Bridge。
1: Charles Bridge 系啦，其实。一路弹，你可以望到出边，或者滴滴
0: 答答滴。同埋呢个版本系 Smetana 自己
1: 系啦，我觉得特别就系因为 Smetana 自己 arrange 嘅。For one piano。
0: 咁可惜我哋就听唔到你哋嘅录音啦。咁不过我哋就揾咗张 CD， 咁我哋而家一齐嚟听一下。

0: 我哋刚刚听过嘅咧系Smetana 啦，斯密插纳嘅《我的祖国交响诗组曲》里面嘅第二乐章，咁就系讲咧捷克最长嘅嗰条河，Vltava。咁德文咧就系翼莫尔道河嘅。咁我哋刚刚听到嘅咧系钢琴家 Pete Yurikovsky 同埋 Daniel Vista 为我哋演奏嘅四首联弹版本。我觉得都好有唔同嘅层次。同埋星寶咯，哇！有冇興趣？我哋第日談下。
1: 好啊，而家談。
0: 係喂，咁除咗呢首咧，即係我想問一下咧，你同你一齊合作嘅嗰啲音樂家係嚟自邊度噶？
1: 都有，好似同呢個同我彈嘅係美國嘅 pianist， 仲有啲美國嘅 violins 啦，都有 Czech 嘅Czech 嘅。
0: 捷克嘅，
1: 捷克嘅，
0: 有冇國內嘅中國的？
1: 有啊，有上海嚟嘅，有蘇Russian， 即係同埋
0: 俄國嘅，
1: 係啦，俄國嘅，同埋一個德國嘅，即係都。

0: 都比较丰富。
1: 咁集仲喺日本嘅，唔记得咗。
2: 阿杨集，你就听咗七场音乐会咧，你哋咧，你同 Colin 咧。
3: 我听学生的演出啦。
1: 我哋慢慢有学生演出两场faculty concert， 同埋最后一场是 orchestral concert。啊，系啦，我弹嗰个同你一样嗰个圣桑嘅 carnival of the animal in the final concert， 系啦，加埋都有八场十场，系嘛？
2: 哇！咁即系你弹咗好多场啦。
1: 我弹咗其中三，原本得两场，所以我带咗两套服，点知后屘有四场变真。
2: 咁有冇谂定出年去边度啊？
1: 未谂，我未谂咁快。
2: 好啦，咁喂，好多谢你哋今日上嚟啦。咁既然一场来到，冇理由就咁走噶，就送一首莫扎特嘅。好熱其中的行曲，好嘛？六首聯彈，
3: 收
2: 音機旁邊的朋友啦。
3: 好
2: ，OK， 咁啊，多謝曬李嘉玲、鄭偉同埋楊集禮。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拜拜。
3: 拜拜。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的。今日等戚家荣带你回去104年探索一下。在104年开始，贝多芬创作了三首属于是他中期非常出名的钢琴作品，其中一首就是他的 F 小调第23钢琴奏鸣曲作品57，后世称为热情。这首作品和英雄交响曲和华尔斯坦奏鸣曲差不多同一个时期，当时贝多芬已经清楚知道自己的听力衰退无可逆转，音乐亦都开始走向更强烈更戏剧性的风格。热情这个名字并不是贝多芬自己起的，而是1838年汉堡出版商后来加上去，但这个称呼非常准确，因为全首乐曲由头到尾都充满激情冲突和几乎压抑不到的力量。第一乐章由 F 小调爆发，主题阴暗紧绷，发展部和尾声都相当庞大。第二乐章转到降 D 大调，是一组气氛沉稳的变奏。第三乐章几乎不停地向前冲，最后在充满悲剧感觉的急板结束，并没有传统的光明胜利，是贝多芬少数以悲剧收尾的奏鸣曲之一。现在不如一起听听。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

晚安，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那些年的乐事》。今晚有我戚家荣同大家主持节目。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今晚等我带你回去1804年探索一下。

104年嘅元旦，亨密尔嘅小号协奏曲，即系我哋头先欣赏到嘅乐曲，喺艾斯塔帕西宫廷首演，亦都标志住亨密尔正式接替海顿，成为艾斯塔帕西宫廷乐长。刚才呢一首作品系由小号演奏家吕洛定华里联同山德灵带领流心交响乐团演出过嘅。接住落嚟，我哋欣赏下钢琴作品啦。听下贝多芬嘅 F 小调第23钢琴奏鸣曲，作品57，热情。

贝多芬在1804年开始创作了三首属于是他中期非常出名的作品。刚才我们欣赏过其中一首他的 F 小调第23钢琴奏鸣曲作品57热情。虽然不是贝多芬自己改名，但是都非常贴合这首作品的性格。接下来我们听一下另一个性格的作品，罗西尼在12岁的时候写成的 G 大调第1弦乐奏鸣曲。

可以话系第一位获得广泛声誉嘅俄国作曲家葛令卡，喺1804年6月1日出世。我哋欣赏过其中一首佢最广为人知嘅作品《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序曲》。接住落嚟，我哋再次听下贝多芬啦。

1804年5月14日，拿破仑称帝，贝多芬一怒之下将原本献俾拿破仑嘅第三交响曲改名为《英雄》。喺同一年，佢都完成咗我哋刚才欣赏到嘅C大调三重协奏曲作品56，而头先嘅版本由钢琴家西尔莎、小提琴家穆达、大提琴家马友友，仲有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出嘅。喺节目剩翻落嚟嘅时间，送上一首圆舞曲啊！

1804年3月14日，开创维也纳圆舞曲王朝的老约翰史德劳斯出世。我们欣赏过他的《春之声》圆舞曲，是改编给钢琴的版本。刚才演出的是钢琴家卓里安。今晚我们回顾了1804年多首重要的作品，多谢各位收听。我是戚家荣，祝你有一个愉快的晚上。

刚欣赏过的作品是俄国最高家柴可夫斯基创作的 B 小调第六号交响曲作品74，这首作品亦是你熟悉的悲怆交响曲，完成于1893年。刚才欣赏过由指挥家马尔逊斯基他领导列宁格勒爱乐管弦乐团的演出。在这部分的节目完结之前，同大家一起欣赏多一首作品，一首中国风味相当重的音乐，这曲叫做《渭北叙事曲》。

钢欣赏过的作品是布拉姆斯，他为小提琴加上钢琴创作的 G 大调第一号奏鸣曲，作品78。听过的演出有这一对好拍档，包括了小提琴家 Isaac Pullman 加上钢琴家 Daniel Barenboim 的合作。继续今晚的节目，可以欣赏到一首巴洛克时期的作品，有意大利作曲家韦华蒂，他为两支曼多林琴加上弦乐团创作的 G 大调协奏曲，作品编号 RV532。为我们演出的是这一队的组合 Northern Crowd Soloist Ensemble， 一队的北部独奏家合奏团。在节目完结之前，都欣赏到另外一首作品，有肖邦的音乐，他为钢琴创作的四首马祖卡舞曲，作品17，演出的是钢琴家亚树坚纳西。

鲍海里尼的降 B 大调大提琴奏鸣曲，拉奏大提琴的是拜士马，而弹奏键盘的是艾斯柏伦。在之前还有孟德尔逊的第四号交响曲，别名意大利，当中第二乐章，由杜兰义所领导的维也纳管弦乐团演奏。至于在开始这个钟头的时候，我们有听过德布西的牧神的午后，改编了给长笛和钢琴去演出，是由长笛演奏家詹士高威联同钢琴家奥里去演出的。接着下来，我们会听到钢琴家路迪拉雷道演出贝多芬的升 F 大调奏鸣曲作品78，还有阿宾朗尼的 G 小调慢版，由意大利音乐家合奏团去演奏。

啱啱听过有莫扎特为圆号和四件弦乐器所写的降 E 大调五重奏作品编号 K407。吹奏圆号的是保华斯，除此之外还有巴黎新乐合奏团的成员。在之前有伦敦节日交响乐团演出圣桑的动物嘉年华当中天鹅一段。在今日节目里面会为你带来多两首的作品。首先听到的有佛瑞的降 D 大调第六号夜曲，由钢琴家罗森堡格去弹奏，还有大提琴家胡克联同斯都迪所领导的波利茅斯小交响乐团演出 CPE 巴克的大提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WQ171。

呢几个礼拜都带大家去欧游啦，今个礼拜继续系留喺北欧嘅，我哋今个礼拜就去丹麦。咁啊，丹麦呢个国家咧，自己就算系比较熟悉啲，因为都去咗几个礼拜住过喺度，录过音做过嘢。咁啊，因为其实都系自己几欣赏丹麦嘅爵士音乐啦。咁啊，佢有咩特别嘅地方咧？其实同北欧嘅国家都系相近嘅。都是用很多当地的福桑，他们很喜欢去玩那些福桑的 melody 啦。但是其中丹麦有一样是特别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他们的低音大提琴手，即是玩 acoustic bass 的人物呢，即是确实是很出色的，也都是差不多是 define 了当日这个欧洲一个不同的声音出来的。咁以往我哋听好多美国嘅 bass player 啦，所谓就佢哋主要嘅功能呢就係 keep 个 time， 即係弹节奏为主嘅。咁但係欧洲嗰啲呢，尤其是丹麦嗰啲就好唔同，佢哋好多时都係用嚟做一个主奏嘅乐器嘅。咁点解呢？原来因为佢哋好多都係弹古典嘅 bass 出身啦，咁所以佢哋有一个指法是不同的。咁其中一位最出色嘅朋友就係呢位叫做 NHOP 嘅朋友 ,Niels Henning Ostrup Pedersen。咁当时真係听到佢，第一次听到佢嘅演出係目定口呆嘅。我哋听下佢而家演绎一隻就係当地嘅民谣改编嘅歌 ,Tranquility in the Woods。

啱听过就系呢位，差唔多系哇神一般的人物 NHOP。咁啊，佢六十年代咧，佢十几岁嗰阵咧，已经系喺丹麦成名，亦都喺当地一间好出名嘅 jazz club 里边做驻场演出。咁啊，同世界各地嘅当时去丹麦演出嘅乐手同台噶啦。咁啊，跟住佢另外一位，亦都系同样嘅地位嘅bass 手咧，就叫 Mass Winding。咁咁呢位朋友就系我哋喺2000年我同阿 Eugene Park 一齐去丹麦录音嗰阵时同佢合作过，咁啊亦都同阿 Eugene Park 录咗一张唱片啦，就系佢同 Mass Winding Trio 一齐嘅作品。我哋听下呢个歌叫做《Blame It On My Youth》。

咁啊，啱听过两位好出色嘅丹麦 bass 手啦，咁真系每一个年代佢都有佢好出色嘅新嘅 bass 手涌现嘅。咁啊，Mass Winding 同 Entropy 之后咧，有呢位叫做 Chris Mindoki 嘅朋友，听下佢呢只喺2002年嘅作品Cinematic 入边有呢只歌，佢演绎咗版本龙一嘅 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

聽完 Chris Mindoki 之後咧，咁啊要介紹佢嘅哥哥叫做 Nils Landoki， 咁啊係一位琴手，佢亦都係近代丹麥嘅差唔多爵士界嘅一個代表。咁啊，佢當年有呢一對 trio 咧，就叫做 Trio Montmartre，Montmartre 就係當地一個好出名嘅 jazz club。咁啊，我聽下佢玩呢只係Chick Corea 嘅名曲 Spain。

咁頭先提過自己喺2000年曾經去過丹麥錄音做製作啦。咁除咗結識咗 Mads Winding 之外咧，亦都係同呢位息事風手有合作過嘅。佢叫 Hans Ulrik。咁佢嘅風格咧，亦都如果大家又記得上個禮拜嚟講緊歐洲式Jan Gabry 嗰種比較開揚式嘅爵士。Hans Ulrik 當年就係亦都係呢個風格嘅。我哋聽下佢94年叫做 Strange World 嘅呢張唱片入邊有呢個歌叫做 This Is The Way It Goes。

啱聽過嘅係啊，息事風手 Hans Ulrich 啦，咁啊，丹麥當年亦都有另外一位風格幾類似嘅息事風手，同樣係好出色嘅，叫做 Lars Müller。咁啊，佢嘅作品咧，亦都係好 melodic 嘅。咁啊，聽下呢只歌咧，係佢送俾呢一個名作曲家 Bert Beckert 嘅歌，個名就叫做 Beckert。

我哋较早之前听过呢一位贝斯手 Chris Mindoki 啦，咁佢其实除咗系位好出色嘅乐手之外咧，亦都系好出色嘅编曲家同埋监制嘅。咁佢曾经监制过一个丹麦歌手 Sandy Solomonson 嘅呢张唱片咧，我觉得系其中一张好出色嘅 vocal jazz 嘅作品嚟嘅。我可以话俾大家听，当日我有间唱片铺嘅时候咧，我呢只碟咧系差唔多我每一个客人都曾经拥有嘅 Sandy Solomonson 嘅呢只碟叫做 In a New York Minute， 佢哋演绎咗呢一只系 Prince 嘅作品 ，Sometime It Snows in April。

啱听过系 Sandy Simonson 嘅作品啦。咁听欧洲嗰啲爵士歌手，其中一个我觉得好喜欢嘅嘢咧，就系佢哋拣呢啲歌系好唔同嘅。即系我哋听美国歌手唱嚟唱去，可能都系嗰一只 standard 嘅歌，有啲真系听到闷啦。咁反而佢哋拣咗啲近代嘅流行曲去演绎咧，我觉得系比较新鲜啲嘅。咁今日最后送俾大家呢位亦都系嚟自丹麦嘅歌手啊，咁佢今次咧系演绎咗 U2 嘅呢个作品 With or Without You， 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Arts Tidbits
1: 藝術焦點。
2: 嚟到9月13日，由我馬盈盈同你今日話當年。今日係法國作曲家 Emmanuel Charpentier 夏布里耶嘅逝世紀念日啦。夏布里耶係喺法國奧芬涅山區嘅中產家庭出世，6岁嘅時候佢就開始學鋼琴，兩位鋼琴老師都係西班牙人嚟噶。佢16岁嘅時候同屋企人搬到去巴黎居住，亦都依照佢爸爸嘅意願進入法律學校攻讀學位，然後成為咗法國政府內政部專員。18岁嘅時候佢加入軍隊服役，但係佢就將大部分時間花喺作曲上面。1877年，夏布里耶的喜歌劇《星星》在巴黎上演，令他在音乐界崭露头角。之后他还去到拜罗伊特取经，接着下来的歌

劇作品就開始轉向華格納風格，不過依然帶住法國式輕快特色和幽默感。在這段期間，他完成幾部輕快的管弦樂作品，就好像是《西班牙》、《法樂進行曲》和《牧歌組曲》等等，這些作品至今仍然受大眾喜愛。夏布里耶中年之後開始有嚴重的憂鬱，在53歲的時候就離世了。今日亦都是指挥家史托哥夫斯基 Leopold Stokowski 的逝世纪念日。史托哥夫斯基13岁的时候就成为皇家音乐学院最年轻的学生了。18岁他入读牛津大学的皇后书院，期间亦都在圣詹姆斯教堂担任管风琴手。1908年26岁的史托哥夫斯基临时接替一位身体不适的指挥，获得机会首次在巴黎登台，之后他就获邀出任辛辛那提交响乐团的指挥了。1912年他踏上事业高峰，成为费城乐团的音乐总监。在任26年间，他为乐团塑造出丰厚华丽的音色，被誉为费城之星。为了达到理想的音乐效果，史托哥夫斯基经常尝试不同的乐团排位。当年他提倡第一、第二小提琴坐在同一边，这个做法在今日成为了标准了。他还将很多乐曲编成了管弦乐，比较著名的一首是电影《幻想曲》里面用过的巴克作品《D 小调足记曲与副格曲》。离开费城乐团之后，史托哥夫斯基曾经领导 NBC 交响乐团和纽约爱乐乐团，亦都灌录唱片，直至到1977年，他以95岁的高龄离世。